0: 来，再正式的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对，姚谦，今年11岁，来自北京。
0: 哎，刚才唱的是京剧，明慧。
2: 大家好，我叫刘敏慧，今年9岁了，来自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
0: 跟两位大朋友分享一下，这个小姑娘在我们刚刚这个做工的训练课堂上哈，我们有一个拉山膀的比赛。这个孩子呢，其实拉的时间还蛮长的，是不是？到最后这个小鸭子掉了，其实他已经输掉了，他完全可以放松，但他忍着累，硬是坚持了半个小时。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那明慧休息吧。就最后已经疼到受不了了，但还在坚持，特别感人。来，掌声送给我们所有厉害的小朋友，期待你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好不好？继续成长，继续进步，好不好？
4: 好。
0: 谢谢，谢谢宝贝们，慢点啊。接下来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好朋友王嘉阳带来京剧《芦花荡》，有请。好。

0: 哇，真不错。
1: 好。
2: 哇。

奉了军师的命令，去与之将兵。

0: 上次见你还不是这发型呢，我终于见到佳阳有浓密的头发还有胡须了，掌声送给佳阳。
1: 特别棒啊，
0: 累不累？
2: 还行，
0: 有很多静止的动作，但是要靠你强大的这个核心力量才能完成，是不是？
2: 对。
0: 嗯，两位大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小佳阳就是一直是小光头的一个造型。梳这个光头多久了？
2: 四年了。
0: 也就是你从几岁开始梳这个小光头？
2: 我从4岁开始梳这个。
0: 那你喜欢这个造型吗？
2: 还行。
0: 就有所保留。
3: 有所保留。
0: 就假如老师没听见，你发自肺腑的说，你对这个发型满意吗？
2: 还行。我最想要的发型就是头发能留到前面这块
0: 儿。啊，就是可以背上去的是吗？
2: 嗯，
0: 就可以做更多的空间去造型，是不是？
2: 对。
0: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留这个造型？是因为我们必须得留这个光头才方便我们去做这些设计吗？
2: 因为我是花脸行的。
0: 嗯。
2: 如果要是长头发，那个要勒头的话，它勒不住。
0: 还是为了专业。
2: 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敬业的小佳阳，特别棒。休息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很有看点了啊，可以说美不胜收，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小朋友杨宇念带来粤剧《道仙草》。

我。

0: 谢谢雨念小朋友，我觉得这次是重新认识了雨念小朋友，是不是？来，掌声送给他。好，特别棒哈！再醒一下吧，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会看到上下集的连续剧。刚刚雨念小朋友呢，演的是这个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结缘之后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这位小朋友讲的就是白娘子和许仙在断桥上。 二次相遇的一个故事，哦，
1: 下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谢羚羊用越剧的方式带来《断桥》，有请。

青云草。

0: 公子，这厢有礼了。帅不帅季羡林呀？
1: 帅。
0: 来这边我们的厨凤训练营也有一段时间了，觉得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
0: 认识好朋友？哦，哪位是你的好朋友？
1: 邓牧阳。
0: 邓牧阳，就我们6岁的宝贝。你多大？
1: 我14。
0: 你14？
2: 完了，14跟6岁
0: 差一点，你俩就忘年交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年龄差距这么大，你们两个却成为比较好的朋友？
1: 就是我作为训练营最大的成员，我觉得我有责任照顾所有小朋友。哦，
0: 有哥哥的样子啊。你觉得邓牧阳身上有什么你特别喜欢的点吗？吸引到你？
1: 邓牧阳活泼，
0: 他永远都是笑眯眯的，对不对？永远看到他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邓牧阳请起立，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灿烂的笑容。

0: 我怎么觉得武艺哥哥小的时候会不会和邓牧阳有点像啊？
1: 好像还真有一点，
0: 是不是？
1: 真有一点好像。
0: 邓牧阳，快，狂奔到武艺哥哥的身边，像不像哥俩？灿烂的微笑一下，
2: 是
0: 啊，真好像啊。
1: 我小时候真的有点像，
0: 我觉得性格也应该蛮像的，他一直像个小太阳，特别阳光。
1: 对，我小时候也挺活泼的。
0: 就是现在好像也是挺活泼的。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好朋友之间也是性格互补嘛，也希望你未来他的太阳能够照射到你，好不好？然后也感谢我们谢大哥的照拂，我们所有的小宝贝们，谢谢我们所有训练营当中最大的这位哥哥，好不好？谢谢谢羚羊，谢谢你。继续加油，好不好？我们学的是坐功嘛，坐功练习指的是表演呀、形体呀、还有仪态呀、气质啊、眼神啊都包括。接下来有请今天做游戏的小朋友跟大朋友上台分享一下感受。
1: 好，没问题。
0: 今天在执行神秘任务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或者难忘的事情发生？
3: 我觉得有一个跟我行业特别接近的，就是他们那个叫折吧，
4: 折口，
3: 折口。
4: 比如说姜，比如说姜，就是框，
5: 方，
4: 比如说
5: 钢，
4: 对对，
5: 我们墙，
4: 对
5: 墙，
4: 对，
5: 我厉害，我专家呀，
4: 对呀，
3: 折口，然后其实跟我的韵脚非常相似，就是要找它的韵母。今天玩那个游戏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学习哦，原来有折口这件事，原来我是不知道有这个的，
0: 对，也是自己擅长的，
3: 也是自己擅长的，发现哦，原来其实冥冥之中有很多关联，对，
1: 我今天就是跟，三个小朋友一起模仿了这个仕女像，
0: 啊对，
1: 三，二一。
6: 都挺好的，
1: 都挺好的，
6: 就你差点啊！
1: 来到这里才知道，就是这个已经传承了差不多保存了1000多年了。看到识图真的感到很震撼。
7: 我们看到了三场精彩的演出。哇哇！哇！他们在舞台上翻啊打啊，都是通过很多年的那种训练才上台演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棒。
0: 我觉得我们小朋友啊，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每学一个招式或者是每学一个唱腔，其实都像升级打怪一样，就像我们做游戏通关一样，都是在成长。所以呢，为了你们的智慧和勇气，星月姐姐也要给你们颁发奖项了。是艾弗杰尼老师，对的，这是武艺老师，对的。
1: 好的，
0: 来恭喜陈果、张孝婉、李晨月获得了《西游闯关小斗士》的奖状。也恭喜徐子田、谢羚羊、彭继周获得了《西游寻宝小勇士》的奖状，掌声鼓励。好，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段表演呢，是一段沪剧。沪剧是上海的地方戏了，也是改编自江南的小调，这小段呢叫做《绣荷包》。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沪剧的方式来看看我们怎样走进江南水乡。有请徐子田小朋友带来《绣荷包》，有请。

我把全唱，山上岸谷写道好，龙山拼，龙山攻，龙山拼，龙山跳，龙山唱歌，龙山凶，龙山冷了去把命，我也龙山拼，龙山拼，龙山拼，龙山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拼到，弄一弄弄弄一天的，不弄谁的谁的，上到上到顶到顶到顶到。

0: 好棒啊！
1: 掌声送给温暖的小姐姐，希望你在这里展现你更多的魅力和成长，好不好？
2: 好，
1: 继续加油，很喜欢你。在开场，艾弗杰尼哥哥给我们带来了新疆舞
2: 展示。
1: 那我们另外一位大朋友武艺哥哥，其实也是悄悄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份惊喜，你们想不想看？
3: 想。
1: 来，掌声有请武艺哥哥。
0: 好，谢谢。
1: 那舞台直接交给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就是带来自己的一首歌，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

0: 福一哥哥，谢谢你，谢谢。每到夜色彻底降下来，月光照在我们的身上，接下来要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了。我的右手边有着我们的老朋友新生树，对不对？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漂亮的小瓶子，瓶子里有一张纸。接下来就把你此刻的心声、收获、所感、所想可以写在这张纸上，来看看，可以是期待，也可以是寄语，也可以是感想，都可以。也邀请两位大朋友也写一写。
1: 我今天很开心，我想在这里读到二。

0: 20天
1: 啊。你今天很开心，想在这里住20天，你为什么很开心？
0: 因为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呀。嗯，
1: 你写了什么，宝贝？你可以念。
2: 我写的那个歌唱的。
1: 我今天听到了一位神秘
2: 嘉宾
1: 唱的国风歌，特别好听。他说想让我们像风一样把戏曲传承下去。哇，你的文字好美啊！
3: 哎，福建尼哥哥，哎，你的小老乡特意给你写了一段话，
4: 是吗？嗯，哇，那写了什么？我把这个赶紧写完。
3: 你怎么说的？你直接念吧。
5: 我的愿望是我在新疆见到艾弗杰尼哥哥的话，会让哥哥去我家玩几天，也希望艾弗杰尼哥哥给我们唱一首歌。
4: 好，去你家给你唱首歌，
6: 啊，
4: 没问题。
6: 对啊，
4: 好，没问题。一会儿有机会去喀什，我们一起去玩，专注玩耍，好吗？
5: 好。
1: 还有一个小妹妹写说，今天听到了五一哥哥唱的歌曲，很好听啊，
6: 真的，
1: 希望他自己能像风一样把戏曲的文化传承下去。哇，
6: 太棒了，
1: 文字很美啊，
6: 真的，
1: 非常厉害。然后两位大朋友也来分享一下你们写的什么，
4: 我写了什么，好不好？
6: 嗯，其实我写的很简单，就是继续热爱你们热爱的。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小能够有自己的主见，能够知道自己想要学什么，我觉得很棒。
4: 我写的是快乐比完美更重要，开开心心，我祝愿快乐完成每次演出，加油！我是写的这个。哎，
1: 我们借着两位哥哥的寄语，希望大家能够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所爱，并在成长的路上，快乐比完美更加的重要。同时还要送给我的各位亲爱的小宝贝们，王安石有一句诗是这样说的：看似寻常最奇绝，诚如容易却艰辛。成长的路上不容易，但是有你们的坚持和热爱，一定会成功的。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们，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训练营做工课程部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期待你们的精彩蜕变。那么在下一段的旅程当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奇妙的事情呢？敬请期待吧。接下来邀请所有的小朋友们将我们的闪闪发光的心愿瓶挂到心愿树上，祝所有的宝贝都能够梦想成真，加油，来，有请。

0: 三四五六七八。好的，非常棒，非常棒。好的，
1: 这个我都能。
2: 你行，你上。
1: 晕了，晕了，不行，不行。哎呦，谁先来？
2: 你先来
3: 呀！你先来呀！
1: 给我，给我，给我！我第一个。
2: 哥，哥，
3: 哥，二三四五六。
2: 好，哎，
3: 好，
4: 六点零五。
2: 六点零五我不行。
4: 三。哎呦。
3: 二一。
2: 好。
3: 走。
4: 犯规了！
3: 上马鞭，上马鞭！
5: 动动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只恨国粹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我顶死你啊！

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子期听起，它讲述了春秋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的那水又水不着，哎呀呀，这怎么去？山上有事，哎，带我来看去。两天，一尺毡子，赤毡
1: 子，有不有量？
0: 路窄，水窄。走廊最细水站呢，倒要看

0: 我建议
1: 看过这辆
0: 都去都去
1: 进将将就太不长

0: 金将相将太妹张云摆上都懂，毛旦相他非都失落，可遇事儿今也钻不军困于寨中，胆得其变，即将曹子之手陷于麾下，造反人道便用官报刑部建议颠此锦服。哎呀丞相啊，你好些呢。曹丞相在帐中安然稳坐，他怎知儿臣里应奈何，莫不是将子义机关前破，他自他你心的命一定难活。哎呀
1: 丞相，
0: 原来此儿子颠连动土啊，有了，将这封书信带回县狱丞相，将此儿子灭绝，岂不是我殿干大大的特工？哎，就是这个旨意呀、啊。

0: 打三更醒，风吹吊灯寒。都督醒来，都督醒来。
1: 老将军也身顶战鼓矢啊，
0: 禀都督，今有将策财报。

0: 真凶
1: 自疑。还好说你这样心岂不曾被他听见呐、但我托以安睡了吧。哎呀，下山我爹臣子夫人，我逃走了吧。

0: 糊涂贫来，
1: 糊涂贫来。
0: 大夫，
1: 为何如此的呆笑啊？那枪杆果然倒是逃走了。
0: 未必吧？糊涂贫来看呢。啊！

0: 安过了，
1: 安过了。

0: 回来了。
1: 顺舍周郎相一日后。
0: 哎呀，周郎月亮高枝飞烟，自不认动烟。
1: 哼，顺舍不成，反被他人耻笑。
0: 虽然为是周瑜来相，却与丞相定来一桩机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这个
1: 两两腿下
2: 啊。
1: 什么大事？
0: 只有小剑一封，丞相请看。
1: 看过的了。
0: 不错，
1: 好，老夫一观。起鼓声当。
2: 好，
1: 你人该练水军，可曾练出？
2: 我日水军不一曾练出，丞相不可弃之兵。
1: 等你人水军练出，老夫的人头早已送往东吴去了。来，
2: 有，
1: 来，
2: 好。

0: 有
1: 将水军头领还毛寨于禁长官。
0: 哦，
1: 传蔡中蔡和进帐。
0: 蔡中蔡和进帐。
2: 哎呀，
3: 群臣讲话令人心胆寒，
2: 俺群臣讲有我两个理，
1: 包袱杀的一个人兄长可有怨恨，
2: 威武

0: 好，如今大江南北，南通小里有名利二人，这乡周郎可愿去否？
1: 我等七月前往。
0: 莫怀二意，
1: 我人家眷现在应受，也有二意。
0: 快快请起，若能成功，另有深赏，却罢。
1: 这里是别他成两大相相中了。

0: 金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0: 健康好油，
1: 我选金龙鱼1:1:1。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李白感恩欢购节，李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李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李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李白。

0: 家来自天南海北，相逢有缘，都聚在我这天下客栈。今日新春，一年辛苦圆满收尾，来来来，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吧。
1: 好，
0: 朝奉也一块热闹一下呀。
2: 哎呀，哎呀，我老朝奉嘛，就是喜欢吃。
0: 今天一定让你吃个够。哎，你们别忘了，这楼上还住着一对新人呢。
3: 那我去叫他们。
4: 懒子，
0: 宋庆，
4: 方才大婚，不想越界挑衅，姑娘名字就要他想夫散了。
5: 两僧一去，归去府顶，与君夜别，相思拂满
4: 懒子。

0: 我刚才听说新郎官要走啊，
1: 这不是刚结婚吗就要走了，拿着新娘子得多伤心呀。
2: 哎呀，可走不走嘛，团圆饭要吃的呀。
3: 对，咱们就是要开心，定要把这顿团圆饭呐办得热热闹闹。
4: 那看行，说干就干。哎，老婆们，咱们把当年开赌坊的手艺拿出来，让小夫妻尝尝咱正宗的淄博豆腐。
1: 我说当家的，咱拐起来。
4: 哎，拐起来。

0: 请看老师名多济，
1: 请看老师呐，嗯，哎呦这个，嗯，哎呦个这老师名多，是啊是啊的哩个嘞，
2: 嗨，你要吃啦？
1: 哦，要尝个尝尝味道，个尝尝味道。
2: 新人来。

我这儿有块胭脂，老好了，今天大喜的日子就得漂漂亮亮的。来，我给你涂上。

0: 家晚餐，美在妙也。
1: 哎，这戏子是俺写的，这么好的日子才能喜上加喜。
2: 好，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要把它贴在客栈最显眼的地方。
1: 哎，贴在大门上面怎么样？

0: 这就好了，诸四齐备，朕有过节的气氛了。
1: 相聚几次远门，多谢诸位圣境相邀。哎呦，
0: 你客气了，天下客栈讲究的是天下一家，好似善似，我老板娘都愿意做。得了得了，咱们赶紧去准备团圆饭吧，让他们俩说会儿悄悄话。哎。

0: 洋钱高干两啥啊？今朝在这个天下客栈，我这个天下第一吃客们见证这对天下第一美眷哎！
1: 哎，不对呀，我们都见证了，凭啥你是天下第一？
2: 我们夫妻俩磨的豆腐，哎，俺老婆子写的喜字，也小有功劳啊！
1: 对呀，我看我的功劳最大。
3: 没错，除了我们家小姐，谁能挂上这个喜字？
1: 对呀，我的功劳最大，我的功劳最大，我的功劳。我们不是要偷看，我们就是怕你们还有什么需要。
4: 对，
5: 我都听到了。作为各种技能，就他美。
6: 殿下一家相聚之缘，怎么作为方能有这非比寻常的朵颜之意？
1: 说得好，那我们就在这非比寻常的团圆之夜，一起来拜个年吧。

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金山、金不换等主演的豫剧《铁流战士》。豫剧《铁流战士》既保留了豫剧传统唱腔高亢激越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舞美的宏大叙事，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歌颂了坚定的信仰与不屈的铁骨。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寒，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通信院，想花通知他们回来了没有？
1: 想知道院他们还没有回来。
0: 多尔基大叔，从金沙江开始就给我们带路，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现在咱们过了白河，就到了您的家乡青云潭部落，我们的意见您就留下吧。
2: 不，政委，说什么我也要把你们送出草原。
1: 政委，向指导员回来了。
3: 政委，
0: 向华同志，你们回来了，快说说情况。
3: 我们宣传组到部落以后，发现掌权里只有一些老弱病残的穷苦民，生活非常困难。我们送给他们了一些茶叶和盐巴。经了解，千户对我们有很大的疑虑，带着部落躲进山里去了。
0: 多尔基大叔，部落千户叫什么名字？
2: 他叫花儿盖，对牧民凶狠，对官府也有戒心。他有一

0: 一只黑马队三年前就在这里和吕占祥的部队还打过仗呢。
1: 郑威，在这一带深入宣传党的政策，做好群众工作，争取前后理解我们北上抗日的意义，对后续部队通过这里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小组请求留下万成这个任务。
2: 政委，向指导员施一声，这是对群众工作的有利条件，就让我们留下完成这个任务吧。
3: 政委，就让我们留下来吧。
1: 政委，
4: 向华同志，你们的意见和领导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们决定由你们小组留下完成这个任务，完成任务后随后续部队一同北上。
0: 政委，要是这样，我也要求和向指导员他们一道留下。我是本地人，人数地数，帮助完成任务之后再把后续的部队送出草原。
4: 太好了，多尔基大叔，那就让您老人家多辛苦了。
0: 哪里的话，一路上你们帮我明白了许多道理，为了打日本救中国，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政委，你就放心吧。
4: 好，向华同志。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给我们指定了北上抗日这一条正确路线，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们红军沿着这条路线奋勇前进。

0: 失火了！
1: 刚子，
0: 阿玛，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千户部落下山了，阿玛，我去救火，你快去叫人。
1: 好，好，好，你快去，我就来。

0: 这把火总算给他点起来了，这下花儿盖就得乖乖听咱吕团长的了。
1: 那就等着领赏吧。
2: 啊，原来

0: 看，是寡妇的人干的。
1: 好，我去把嘎巴当都来。

0: 黄木虫，你们在干什么？快不给钱和老爷救火！
1: 大管家，三干阿玛被杀伤了。
0: 啊！
2: 看，是官府的人干的。
3: 切！救我的草山妖精，还不快去救火！
0: 都快去救火！

0: 花儿该搭千户，兄弟来吃来一补。
1: 哼，你们烧我的草山，杀我部落的人，想干什么？
0: 大枪户错怪兄弟了，你把黑马队撤离了白河渡口，带领部落上了山，只是一股红军从这里通过，他们前面走，后面就杀人放火，这事儿怎么能怪我们呢？
2: 闪开，闪开！你们杀人放火，我和你们拼了！
1: 嘎巴藏，你打针！
2: 他们杀了我阿玛，我要报仇！
0: 年轻人，你说人是我杀的，可有证据吗？
3: 这是被害人身旁的一顶帽子，
4: 这是红军的帽子，
5: 人是他们杀的，火也是他们放的，
4: 这帽子就是证据。
6: 啊，红军，
2: 找红军去。
0: 太鲁莽了，花儿该搭千户，这下你明白了吧？你给红军让了路，可他们还是没有饶过你呀。兄弟这次前来就是要在白河一线布防，阻截红军，以保护部落安全。我想花儿该搭千户会以大局为重的，这点玻璃请千户笑纳。
2: 李团长，

0: 进草院，看来是想在白河一切不放据守，速借我侯婿部队渡河北上。
1: 这给侯婿部队渡河带来的困难可就更大了。指导员，多尔基大叔到掌权打听消息还没有回来，我看咱们应该马上进掌权。
0: 对，立即发动群众，粉碎敌人的阴谋。
1: 对，
0: 走。
2: 指导员，哪里去？
0: 进掌权呢？
2: 不行啊，眼下到处是官府的人，你们还是到后山躲避几天再说吧。
0: 大叔不要紧，只要和群众在一起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2: 指导员哪、啊

0: 老爹，三个阿玛怎么样了？
1: 怎么样了？
2: 什么办法我都用了，人还是昏迷不醒啊。
3: 扎西老弟，三个阿玛真的没有救了吗？
1: 是啊。
4: 哎，我看还是到寺院求求佛爷去吧。
1: 是啊，求求佛爷去吧。
2: 咱们苦努力，没有酥油大洋，怎么能见着佛爷的面呢？
4: 可也是啊。哎。

0: 怒里百姓们听着，大前火传话，红军过草原，给咱部落带来了灾难。为了协助官府阻截红军，要派乌拉柴上山伐木，修建碉堡工事。每户五口人着去三口，三口人着去两口，两口人去一口，一口人着也得去一口。明天一早在马尼堆前聚集，为令的斩首示众。
1: 这红军又给盐巴又给茶叶，可前户又说他们是，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
2: 谁知道啊？
3: 老乡，老乡，这是恁谁家的羊羔啊？
1: 哎，这是俺家的，这是俺家的。哎，你们是？
3: 我们是受苦人自己的队伍，我们是工农红军。
4: 啊，红军！哎
5: 呀，老乡，老乡，老乡，老乡！
6: 指导员，你看这，
3: 同志们，长期以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兄弟民族歧视压迫和反动宣传，藏族同胞这种态度也是很自然的。我们要耐心的多做细致的工作。
7: 指导员，现在才弄清楚乡亲们为什么躲着你们，原来是官夫人造谣，说你们杀人放火，烧了草山。眼下千户和吕占祥勾结起来，要阻挡红军呐！
3: 哎呀，
8: 帐房里有人
7: 哦，我去看看。

0: 老人，怎么回事？
1: 老阿玛被刺伤了。你看，老阿玛手里紧紧攥着这个
0: 江飞兵的符号，头牌长哈有福。
1: 看来他就是杀人凶手。多尔基大叔，这个老阿玛是谁？
2: 哦，他叫桑嘎，是个少国人，他还有个儿子叫嘎布萨，这会儿也不知道去哪。

0: 里了。
1: 我们要想办法抢救老阿玛。
2: 指导员，老阿玛伤势不轻，昏迷不醒，
3: 这怎么办？
1: 马上输血。
2: 输血？
3: 指导员，说的
2: 说的
3: 说的。说的，
1: 同志们，这里什么条件也没有，我是O型血，只有输我的。
4: 不，指导员，这可万万使不得呀！在长征路上，你为了救我，你要输就输我的。
1: 大叔，别争了，现在救人要紧，长枪同志来帮我，房浩同志去找些水来。
3: 是，
4: 指导员，指导员，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老阿妈伤势过重，流血过多，现在只有输血。
4: 指导员，你们红军身上胆子重啊，不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再输血呀。
1: 大叔，我知道您老人家爱护我们人民子弟兵，可我们红军看到老阿妈生命垂危，这心里。

0: 翻墙粉尘会加砖，长方之中看不清。
1: 老乡，
2: 你们，
1: 我们是工农红军。
0: 红军，哎，嘎不上，
3: 嘎不上，
4: 嘎不上！
0: 啊，土耳其大叔，
5: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他们放火烧了草山，又杀了我阿妈，我要报仇！
5: 嘎不上啊！豪鹰抓的是狐狸，猎人打的是恶狼。快拨开你眼前的晨雾，看一看你的钢刀对的是乌鸦还是凤凰。

0: 嘎巴子，放火烧山的，杀害你阿妈的不是红军呐，是那万恶的官夫人呐！
1: 不是红军，
2: 是官夫人。
0: 对，是官夫人，不是红军。红军是我们受苦人的队伍啊！一年前，我被官府抓去治乌拉寨，给他们运盐铺，从青云潭一直走到金沙江畔。不料我伤病交加，一步也走不动了。黑心的官夫人就把我扔在那荒无人间的沙滩上啊！就在这时，又一支红军人马从我身边经过，是红军救了我，向满巴为我输血治伤啊！嘎不子，乡亲们，哪朝哪代有像红军这样的队伍把咱们奴隶当人看呐、啊？红军是为了大日本救中国，长征北上，历尽了千辛万苦。嘎巴子，乡亲们，你们看呐、啊，红军在长征路上吃的是草根，咽的是树皮呀、啊，可输到你阿妈身上的是鲜红鲜红的热血呀！

0: 亲们，
1: 嘎不咋，乡亲们，这就是乡曼巴呀，
2: 乡曼巴，
1: 阿妈的币，
0: 嘎不咋，老阿妈的脉搏已经开始均匀了，你就放心吧。

0: 让我妈醒过来了。
1: 阿妈，
2: 嘎不咋，
1: 是香满爸救了你。
3: 阿妈，你醒过来了。
2: 香满爸。

0: 苏南，看到香满拔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0: 刚才看见管家转来转去，看样子是在找香满拔。
1: 啊！你快去告诉多尔基大叔，我去找香满拔。

0: 拉完马，
1: 拉完马，拉完马。
2: 向满爸，这样下去我们可真的忍受不了了。
0: 向满爸，你说我们怎么办呢？
1: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向群众揭露蒋匪帮伐木料修工事的罪恶阴谋，要广泛的发动群众。阿妈，你们再给大伙好好的讲一讲，我们要团结起来战胜敌人。
3: 好，
2: 向满爸，你也要小心呐。
0: 是啊，
4: 你也要小心呐。
1: 好，放心吧。

著细说，各民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0: 院，
1: 你们回来了。
0: 我们把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已经搞清楚了。你看，白河渡口是由大千户的黑马队把守着，在黑马队的左右和背后有吕占祥的三个营。
1: 看来吕占祥要在白河渡口上大做文章，如果敌人把攻势修起来，对我们后续部队渡河会带来很大的不利。
2: 咱们要想办法让他的碉堡修不成。
1: 对，另外咱们还要做大千户的工作，尽可能争取他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方面来，协助红军渡河北上。
0: 可是敌人烧草山，嫁祸给红军的阴谋大千户还不清楚，恐怕工作不太好做。
1: 根据桑嘎阿玛的揭露，放火烧草山的就是吕占祥的特务派派长哈尤福。要让千户知道这件事，这个对我们争取他非常重要。
3: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抓住他。
1: 对，现在我们要马上派人过河，一定找到后续部队，把敌人布防情况告诉他们。参谋，渡河地点看好了吗？
4: 看好了，星星崖敌人没设防，那里山高林密，比较隐蔽。
1: 好，那就决定明天晚上从星星崖渡河。咱们开个党小组会，研究一下部署。
3: 好。
5: 啊，官府的人

0: 一转眼功夫就不见了。
1: 你看清楚了？
0: 没错，一个短头发的圣人。对，准是那女皇军。
1: 想办法抓住他，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你就放心吧。
2: 排长，你看
0: 啊，多尔吉，
1: 多尔吉
0: 带红军进部落的就是他。

0: 听官府的人去抓多尔鸡去了啊！
1: 啊，孙子，
0: 哎，
1: 跟我走，
0: 走。

0: 想办法。你看看我们这苦难的草原吧，
1: 我们努力，世世代代

0: 匪帮开进草原，抢走了咱们多少牛羊，屠杀了多少乡亲呐！他们又欠下一笔新的血债，难道咱们能够容忍他们这样横行霸道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长征北上，为的是打日本、救中国、解救千千万万苦难的同胞。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千方百计围追堵截，妄图消灭我们红军。乡亲们，乡亲们呐，难道我们能够给蒋匪帮发木料、修工事，来阻抗北上抗日的红军吗？
1: 不能，不能！
2: 向曼巴说得对，有了共产党毛主席，我们这苦努力就有指望了。乡亲们，乡亲们！我们再也不能给官府看木料，跟着向曼巴向官府讨要血债去。哦，
0: 扎西老弟，扎西老弟，扎西老弟，扎西老弟。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小满爬，这里是行星崖，前面就是过河的地点。
1: 你们抓紧时间把情报送给侯旭部队，一定把首长之士带回来。我们要想办法救出多尔吉大叔。
2: 是。
3: 小满爬，过河的地点，官夫人突然增加了岗哨。
1: 敌人连这个地方都增加了岗哨，看来侯旭部队已经接近了白河。
4: 指导员，敌人

0: 管家，听奴隶百姓们说，火烧草山不是红军干的。
1: 火烧草山有红军帽子为证，还能有假？这奴隶之言不可信呐。
0: 我的黑马队回来没有？
1: 还没有。
0: 再去劝我的话，让黑马队在天黑之前撤离白河渡口。
1: 强虎，红军即将到达白河对岸，奴隶百姓又闹起了抗捐抗拆，这个时候调回黑马队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正是因为红军要来，我才要撤。
1: 要和吕团长闹僵喽，怕不好收拾啊。
0: 要知道如今他把那么多的人马摆在我黑马队左右和背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叫我身陷重围，不就全完了？
1: 乌鸦，
0: 哼，红军虽然厉害，只是过山的猛虎，那绿战象可是邪我的恶狼。要是让绿战象在白河岸上把碉堡工事修起来，这可是在我花儿盖的新窝子上插了一把钢刀啊。
1: 大强，我说的对。
0: 哼，和绿战象打交道不得不放他一儿啊。
2: 禀告大千户，绿团长到。
0: 这个时候他来干什么？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身体不爽，不免回合。
1: 强虎，吕团长匆匆而来，怕是有啥要事相告，坏事见一见吧。
0: 不摸对手底细，不能贸然出手。我看你替我去应酬一下吧。
1: 也好。
3: 千户今日身体不爽，特命奴才前来迎接团座。

0: 敬的很呐。
1: 哪里哪里，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
0: 吕团长，千户要在今晚上把黑马队撤离白河渡口。
1: 哼，我早料到他会这样干的。
0: 我看情况有变，你要提早准备呀。
1: 不要紧，如今多尔吉在我手里，只要能从他嘴里逃出红军的下落，看他花儿盖怎样处置。
0: 可是那多尔吉受红军影响太深，要是至死不说呢？
1: 那我就借花儿盖之手杀掉多尔吉，让他和红军结下冤仇，这样一来，花儿盖还是我龙头里的一匹马。
0: 高团座真是太明智了。
1: 你去告诉千户，就说司令长官来电，我有要事相商。
0: 不要。
1: 大管家这个人现在对我们还是很有用，以后要多给他点甜头。
2: 知道了。
0: 千户到。
1: 花儿盖大千户，多日不见，你好啊。
3: 啊，吕团长请坐。
1: 请。花儿盖大千户，在这动荡不宁的年月，你居然有这番野心，在高山设帐欣赏这草原景色，钦佩钦佩。
3: 吕团长匆匆而来，莫非也是来欣赏我这草原景色的吗？
1: 哎，哪里哪里，小弟哪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呀。
3: 是啊，我也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不过只是为了观察，不测风云罢了。
1: 岂止这天有不测风云呐、啊，就是这人心也变幻莫测呀。
3: 对，吕团长，有敌人，嘿嘿，
4: 手动吸引人恨，不好动，
1: 前后也有人。

0: 看护，近来民心浮动，闹事者日益增多，上司三方五次来电追查，请看司令长官电令，若发现私通红军者，全家销售失踪，财产全部充公。哼，强户，小弟的部下今日多次来向我报告，在您的部落里不但有人私通红军，而且还牵连到强户您呐。
1: 我
0: 对，
1: 这简直是无中生有，我告诉你，为了阻挡红军，你们要不了，我派出去几百人上山干嘛？你们要修碉堡工事，我命令几十个掌权的牧民为你们修筑。不要说我华尔街私通红军，就是有人想在我的部落里私通红军，我量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0: 不，强户，我问你，砍伐木料的穷奴隶为什么敢抗拒官差？只是修工事的木料至今交付差很大，何方工事先于瘫痪？
1: 那是因为你的部下打死了扎西，激怒了百姓。
0: 我还要问你，你的百姓在白河修筑工事，为什么胆敢三五成群寻衅？

0: 老师小鸡带工，而你的黑马队竟然不闻不问。
1: 请别忘了，在百合渡口监督修碉堡主攻时的可是你的部下。

探虎，就是他给红军带的路，就是他把红军引进了部落。呸！是你们抓我去吃乌拉柴，差点没死在金沙江边上，是红军救了我的命，还送我回到了家乡。红军杀人放火，宣传赤化，你中

0: 华尔街大枪库，这个人杀与不杀，共匪抓与不抓，黑马队撤与不撤，何方公事休与不休，请大枪库自便吧，小弟告辞了。
1: 吕团长，吕团长，
2: 千户，你千万不能上了吕占强的当啊！
1: 你，来人呐！
3: 有，
1: 把他给我带下去。

0: 阿玛，响曼拔回来没有？
1: 没有啊，出什么事了？
0: 前湖派人赶乡亲们到渡口，要当场杀死多尔吉大叔。
1: 啊！
0: 官夫人也趁机出动，到处搜查红军呢。
1: 哎呀，这可怎么好啊！
0: 我去找响曼拔去。
2: 干不到。
0: 哎呀，孙子，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3: 嘎不当，我把人带来了，咱们杀进前湖庄园，救出多尔吉大叔。
1: 对，
0: 什么？杀进前湖庄园？不行，响曼拔不在，你们不能去呀！
3: 哎呀，这启明星一升起来，人家就要杀多尔吉大叔了，快走吧！
0: 不行。等响曼拔回来再说。
3: 这要是响曼拔今天晚上不回来，多尔吉大叔不就完了？
4: 是啊。
3: 洛卡，吹起海螺，咱们走。
4: 走
5: 走走走走。
0: 等一等，索南，一定要等响曼拔回来，咱们再行动。
3: 等等，再等就。
0: 索南。哎，你们这样冒冒失失杀进前湖庄园，弄不好会坏了红军渡河的大事啊！
3: 这和红军渡河有什么关系啊？
4: 是啊，
6: 索南，嘎部长说的对呀，咱们还是等响曼拔回来再说吧。
1: 对呀，对呀，不知河水深浅，不能轻易行船呐。
3: 嘎部长，王昌一提提大官府，你小子跑得比谁都快。今天为什么反倒不敢上了？
0: 什么？不敢上？我嘎巴藏不是好怕死鬼。
3: 那咱们走。
4: 走
0: 走走
4: 走
0: 走
4: 走
0: 走
4: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就要被杀害，难道你就不着急？
4: 是啊，
0: 不着急，我这心里，哎，大伙谁的心里不是像泼了一碗滚烫的酥油？自打土耳其大叔被官夫人抓去，香曼巴饭咽不下，觉睡不着，今天又冒着风险到渡口去打探消息，相信响曼拔会想出办法的。
3: 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
0: 情况再紧急也不能冒失啊。
3: 好，好，
0: 孙楠，
3: 你不去，我去，不怕死的，跟我走。
4: 走。
0: 小马巴，你可回来了，索南带人杀向前湖庄园救多尔吉大叔去了。
1: 什么？
0: 他们这样会闹出大乱子的呀。
1: 快去把他们拦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办法。
0: 好。

0: 则是侯许部队的六排长。
1: 向指导员。
2: 太好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快说说情况。
0: 首长完全同意我们的战斗方案，决定明天拂晓渡河，只是我们去找华尔盖讲明我党的政策，力争他不与红军为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派六排长带小分队支援我们。
1: 向指导员，小分队现在后山隐蔽，随时听候你的命令。
2: 好，先让同志们休息一下。
3: 小曼巴都回来了。
4: 小曼巴，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不赶快去救多尔吉大叔啊？
5: 是啊，
2: 索难，多尔吉大叔我们一定要救，可是不能这样救。你想想，像你这样杀进千户庄园，被旅战象趁机包围起来怎么办？
4: 那就给他拼了。
2: 那多尔吉大叔还救不救啊？
4: 啊，这
2: 你想过没有，多尔吉大叔是被旅战象抓去的，为什么却让华尔盖来杀他？
4: 那为什么？
2: 这是旅战象要借刀杀人，这么一来不就把华尔盖拴到他马尾巴上，由他牵着走了
4: 啊？
3: 小马，你说华尔盖昨天要从渡口上撤走黑马队，可是今天为什么又要赶乡亲们到渡口上去呢？
2: 我看这是在旅战象的压力下，他不得已才这么干的。旅战象可能趁机把部落包围在渡口，逼着华尔盖阻截红军，要是他不答应
5: 就这样，
2: 恐怕杀的就不是多尔吉大叔一个人了。
4: 小曼巴，这可怎么办？
2: 索难，我来问你，再好的猎手能不能一枪打死两个方向跑来的野兽？
4: 一枪不能。
2: 对，如今旅战象和华尔盖是明和暗斗，我们应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争取华尔盖救出多尔吉大叔，鼓励旅战象。
6: 指导员，
4: 再去渡口的野牛沟，我们把那个姓哈的抓住了。
2: 有口供吗？
4: 这家伙顽固得很，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信。
2: 这封信对我们分化瓦解他们很有用处，
0: 咱们应该马上行动。
2: 好，六排长，小分队由蔡让带路，于明天拂晓袭击敌人指挥所，炸掉敌人弹药库，把旅战象从渡口牵回去，然后迅速脱离接触，查到渡口，配合侯旭部队渡河，全歼这股敌人，
5: 保证完成任务。
2: 乡亲们，本相

0: 你今日一死，可怪不得我。找皇军去吧。
1: 大千户啊，皇军可是好人呐、啊，他们北上抗日，还救了我的命，你千万不能上了吕占祥的当啊！
2: 千户，
0: 哦，你回来了。
2: 吕团长听说千户要亲自出师多尔吉，马上向司令长官举荐，千户为白河的保安司令。他让奴才先回来贺喜，吕团长随后就到。
0: 好，只要他一来，我就当着他的面杀了多尔吉，这私通红军的罪名休想栽在我的头上。到时候黑马队撤与不撤，可就是我华尔该说了算。叫他们准备好，吕团长一到，立即开刀。
2: 吹起锣号，准备开刀。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0: 啊！来人，慢！有何贵干？
1: 听说钱虎要处死多尔吉，请问他犯了什么罪？
0: 他私通红军。
1: 钱虎，多尔吉为我们千里带路，爱国爱民，他们怀恨在心，他把多尔吉大叔叫你处置，难道他的浪子野心钱虎你还没看透吗？
0: 这可是多尔吉把你们引进了部落，杀我牧民，烧我草场。
1: 不，钱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怎么能烧你的草山呢？杀人放火的不是别人，罪魁祸首就是吕占贤。
2: 大钱虎，可不能听他的呀！
0: 你有何证据？
1: 有，阿妈，我就是人证。
0: 啊，三哥，你
3: 大钱虎，你看这符号就是我在官夫人身上撕下来的呀！
0: 啊，三哥，你胆大包天，竟敢在钱虎面前造谣生事！
1: 你敢在贪户杀人放火的强盗，嘎不脏，把柜子收带上来！
4: 无恙。说，杀人放火的是谁？
5: 这
6: 说，
5: 人是我杀的，火也是我放的。
0: 什么？
5: 大家伙，这可都是奉了吕团长的命令干的呀！
4: 这多尔吉是谁抓的？
6: 他说
5: 是大管家帮忙抓的，吕团长还答应将来把白鹤草城赏给大管家。
0: 你这个畜生！啊！
7: 你说红军帽子是这么回事？
6: 我说
5: 是吕团长命削了我伪造的。
0: 你给我吃你的吧！
1: 大钱虎，现在你该明白了吧？自从吕占贤侵占草原，今天乌拉，明日水宽，将大片草原霸为己有，又在你部落里修碉堡、挖战壕，难道这只是为了租借红军吗？当前在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给红军北上让开大路，对抗日救国做出应有的贡献；另外一条就是和吕占贤同流合污，阻截我北上抗日的红军，这是自取灭亡。何去何从，望钱虎慎重考虑。
0: 大哥，
6: 吕团长到！
8: 司徒
9: 长，看吧，
1: 他来得正好。
7: 华尔街钱虎刚刚荣任白鹤保安司令，一出马就处置了反叛，捉拿了共匪，我恭喜华司令为党国建立一大功啊！华尔街司令，这是司令长官亲自签署的委任状，请吧。
1: 吕占贤，收起这套吧。是你迷令你的三营今晚趁钱虎在渡口处死多尔吉，枪战山头封锁要道，把部落包围在渡口，妄图用牧民的血肉来阻挡红军的炮火。是你阴谋高调钱虎的黑马队，除掉华尔街

0: 来打倒你霸占百合草原的野心。
1: 你这是吃花宣传，纯粹是共产党的宣传。
0: 花儿该千户，你看看这封信吧。
2: 啊，好啊，吕占相，你当面笑脸相待，背后暗下毒手，传我的话，把黑马队从渡口给我吃下来。
1: 大千户，这是无中生有，
3: 人赃俱宰。
4: 铁木城
1: 啊，
0: 吕占相。

0: 团长，火是红军放的，人也是红军杀的。刚才他们拿着刀逼着我，我才这样说的呀。
1: 混蛋，会办事的东西还不给我滚，你跑不了了。华二盖，马上交出空飞，放了我的人，如其不仁，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杀了杀了，
1: 我看谁敢杀我的人。
2: 杀。
1: 好啊，把部队给我调上来。
3: 是团长。
4: 团长，报告团长，红军打到指挥所了。
1: 好，快撤。
5: 放了多少军？
6: 枪满吧。
7: 大叔，华尔盖前后在我侯旭部队马上就要渡河之际，你能撤走黑马队，释放多尔吉大叔，我表示欢迎。
1: 乌鸦，
8: 指导员，贺定案生急行好。
7: 好，电气火队配合侯旭部队过河。

0: 想办法来到红松岭
1: 通知门。侯旭部队已经突破拜贺，我们要衔地枪战红松岭，切断敌人后路，配合侯旭部队劝前制服敌人，枪战红松岭，准备斩

0: 团长，这里就是红松岭，红军就是神仙也飞不到这里来。
1: 嗯，团长。报告团长，红军大部队压过来了。
0: 从这里走，翻过这座山，就万无一失了。
1: 团长。报告团长，红松岭已被共军占领，咱们被包围了。
2: 管家，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我上了你的当了。
0: 不、
2: 你往哪里跑？给我冲！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下午档小十一带您走进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里是戏曲之音的欢聚盛会，也是传统艺术的绚丽舞台。从唱念作打的深厚功底，到声情并茂的动人演绎，从端庄典雅的国粹京剧，到风情浓郁的地方戏曲，四方之音齐聚，再现经典名段。敬请锁定知音大会，带您共赏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本期节目中，陈艺昕带来京剧《扈家庄》，一招一式展现巾帼女将的飒爽英姿，陈玉表演贵州花灯找鸡，诠释民间生活的欢声笑语，熊维、廖海宇唱响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俏皮灵动再现花鼓戏经典唱段，徐文定带来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诉说流传千古的动人传奇。更多精彩敬请期待，好听又好看，满满的精彩都在知音大会等着您。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0: 我是曾昭娟。
2: 我是善文。
3: 李振成。
4: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5: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6: 20部戏剧电影，
7: 20段光影传奇，
8: 传统换新，
9: 多元呈现，
10: 精品佳作
11: 与您共赏。
12: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

0: 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睡了？
1: 我睡了。
0: 妈，这两天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吧？子轩要是起夜多，我们换着他。
1: 你放心吧，子轩挺乖的，比咱们哥俩小时候好带多了。娜美还没回来啊？啊，不是又喝酒去了吧？
0: 没有没有，给他打电话了，在公司忙项目呢。你在这休息吧，我等他就行。
1: 哦，那行，那锅里给他留着排骨汤。
0: 好，
1: 你也早点睡。
0: 好。

0: 今天就到这儿吧，都下班吧，大家辛苦了。
1: 明天谁也不许迟到啊，听见没有？
2: 下班了。
3: 哥，你就说我这张破嘴是不是有毒？
4: 毒，比资本家都毒。
5: 我真服了。我去年刚来公司的时候，人事跟我说，我司修身养性，从来不提倡加班。我这一看手机，10:30了。哎，
6: 我们呀，这不是加班，我们呀是在修福报呢。
5: 福报？他啥时候把加班费给我结一下，那才是真福报。
3: 行，微信我转你呗。
0: 呀，拿走！哎呀，等一下，
7: 你先请，
0: 没事，你们先请，
7: 有没有单身的想一起去宵夜的？
0: 走。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这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啥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5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0: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0: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0: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是吧？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这么晚了给你安排这工作，这你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不是受连累了吗？
1: 你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0: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嘛？道理你都懂，能力你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一把。
1: 哎，我谢谢你了。
0: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1: 好好开车。

0: 怎么还不睡？
1: 等你呢，然后再挑一下明天上班的衣服。我妈给你炖了排骨汤，你饿不？我给你热点。
0: 我不喝，累了。
1: 累了，那赶紧洗了睡吧。
0: 好。

0: 了，陆总。这是德国关于智能养老平台居家医养结合系统的最新专业资料，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云上桑榆的调查分析。等您有时间了看看。
1: 老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
2: 说吧。
1: 就是我这段日子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我的一些做法呢，确实是太固执也太死板了。尤其是在你妈的问题上我没有处理好，让你伤心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马上就原谅我了，但是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加倍的弥补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呢，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马上就改。就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不愉快，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太多年了，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太想当然了啊。今后你只要有意见，你就提出来。你想买车，咱们就攒钱，攒够了就买。租车牌我也没问题，换房住我也没问题。
2: 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我先去洗了，好累了。
1: 那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给你。
2: 哦，行，你一会儿放桌上吧。
1: 好。

打扰什么？对你，我24小时在线。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嗯。

0: 哟，还没挑完呢。嗯，
1: 这找我衣服，我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
0: 啊？
1: 挑一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0: 你长得就不朴素，你叫漂亮怎么办？
1: 拉倒。
0: 胡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呢？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很随便吗？
1: 不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的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了，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好别扭哦，冒场了。
0: 冒场了。
1: 嗯。
0: 也是，那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10000多，胡海丽总监呢，总监级别也就20000吧，你穿这一

0: 这往那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啊？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我，你别看我们那个庙小，妖风挺大的呢。嗯，就这么点人，人力部、行政部分俩部门。
0: 嗯，
1: 行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瞎他的狗眼。
0: 说你老啊？
1: 啊，
0: 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0: 他算老几啊？
1: 八班小舅子。
0: 啊，算了算了，忍了忍了。
1: 我不忍，我
0: 忍忍忍忍了忍了。你这是小舅子，我们这是一大舅子，所以真是每个公司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秦峰啊，最近就跟疯了一样，一到上下班到处抓人，抓的。迟到早退的，抓不加班的，跟黑猫警长似的。我们天天就跟老鼠的，到处躲。我前天给他一个 PPT， 人拿到之后根本不看内容，先测量叶编剧符不符合规格，是不是那个标准？这都怎么了？为什么
1: 呢？有病吧他？他是不会别的了吧？咱俩最近，
0: 嗯，
1: 这运气反正。
0: 可以，
1: 相当
0: 可以，可以，可以，很同步。
1: 哎呀，怎么办呢？每天晚上回来，互相诉诉苦吧，再也弄不动了。
0: 抱团取暖吧。

1: 李小月，你请走，对不起啊，我没看见。早啊，小丫。
2: 早。
1: 哎，早啊，胡总监，我没迟到吧？没有。呀，林姐今天穿的好休闲呀。啊，
2: 不是我，嗨。我这两年在家带孩子都带傻了，我昨天第一天上班，我想着我隆重一点，我正式一点，我没想到给自己穿包场。
3: 哎，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
2: 嗯，
3: 好看。
1: 真的吗？
3: 嗯，
1: 谢谢。哎，我昨天整理的简历我都发给你了，你收到了？
3: 收到了。不愧是林姐，做得太好了。真的好仔细啊，尤其是你那个信息表一目了然，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你多教教他，他就做不明白。
1: 哎呦，没有没有，谢谢胡总监鼓励。
3: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你就喊我海丽。
1: 嗯，海丽。

0: 咱们部门一块儿聚个餐，庆祝你的正式入职。
1: 谢谢。
0: 你喜欢吃什么？
2: 我看咱楼下那个麻辣烫评分特别高，如果你们能吃辣的话，我们去试试那个。
0: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请你吃一个30块钱标准的饭？你想想，当时我跟你的时候，比这标准高多了。
2: 咱们去楼下那个青石八吧，
0: 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去，
2: 那家太贵了，
0: 但它环境好呀，
2: 特别好看，拍照肯定特别好看。
0: 哎，让他拍，他秀照片特别好。
3: 我拍，我给你们拍，我拍的可好看了。
2: 那我可以发朋友圈嘚瑟。
3: 谢谢。
4: 你这个方案啊，还可以啊。可以，你这个结论很大胆啊，放弃大 V， 走素人口碑营销路线啊。
5: 你看一下数据对比，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在本项目投放中根本不合适，没有转化率。而且这几个大 V 其实影响力已经在下降了，本身的粉丝水分也高，没有必要非得合作。最关键的是，咱这一次的产品足够有底气，我试过了，非常润。
4: 好是吧？
5: 嗯，
4: 那就行。
5: 完全有底气加大素人口碑营销的力度。
4: 那就好。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而且，营销投放本来就是我们部门该做的事儿嘛。嗨，又是部门架构跟这职能分工的老问题了，永远都是这样。
5: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
4: 嗯，
5: 那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这乱了套的。
4: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关键时刻还可以，值得表扬。
5: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的，都给我整感冒。
4: 那你自找的呀，昨天晚上早点回家，你不用通宵了，怪谁？你赶紧把这方案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5: 我去啊。
4: 那不你去，我去啊。
5: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4: 怎么回事？
5: 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在我后面，然后跟贼一样，都是在，就啪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撒了一身咖啡。
4: 这么毛手毛脚的？
5: 这哪是我的问题啊！我还被他吓一跳，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
4: 完了
5: 啊！
4: 就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啊。
5: 那是他在我身后，又不是我故意撒他。
4: 你别去惹他啊！你小心点，你打印出来，让小王送过去，别过去了啊！
5: 行，
4: 走。哎，你喝点感冒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头老总让你讲方案，你再传染给别人。
5: 好嘞。
6: 沈磊啊。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知道这批档案砖修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在职工缺勤的情况下，是吧？情况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即使情况这么困难，你依然主动承担了修复的责任，情深可嘉。处长啊，下午呀，特意抽时间，打算过来听一下咱们的工作汇报，了解一下你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7: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6: 科长
7: 啊，
6: 我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下午能不能先请个假？
7: 请假？那谁来汇报啊？
6: 什么汇报？
7: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处长下午要过来听咱们工作汇报啊。
6: 哦，对对，我听了。啊，但是科长，我真的是家里出了点事儿，它有点突然吧，也有点复杂。您看我平时都是全勤是吧？这次真的是逼不得已，拜托了。
7: 啊，那行，我跟处长解释一下。
6: 啊，谢谢科长。
7: 哎，
8: 这事儿太逗。
9: 丽姐，林姐。哎，我等会儿得去公积金中心办点开户的事儿，感谢丽姐请客吃饭，谢谢林姐让我沾光。
8: 哎，小心小心，
10: 对，到了
8: 啊，
9: 那
8: 快去吧，快
10: 去吧，拜拜，
9: 拜拜，
8: 拜拜，路上小心啊。
9: 嗯 ，OK。
10: 这可逗了，
8: 这张有意思，看。

0: 么啦？
1: 我妈天天打电话催我，问我相亲的事儿。
0: 你相亲啦？
1: 我都相两年了啊，家里催得急，我光相亲软件都换好几个了。
0: 哎呀，现在大家都相亲，这也是一条路，但我老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点缘分吧。
1: 是啊，哎，可你说甜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落我身上了？而且咱们公司这情况你也看着，你说那质量。我就想啊，我除了相亲也没有什么好的途径去能认识好男人了。
0: 我心里有数了，我要是看见优秀的好青年，我第一个介绍给你。
1: 真的？嗯。哦，谢谢姐。
0: 恨嫁呀你。
1: 哎呀，也不是恨嫁，你说其实我就特别羡慕你，婚姻幸福，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最主要的是姐夫的脾气还很好，这在我心里面简直就是完美的婚姻生活呀。我呢就向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再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0: 爱情和婚姻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你向往的时候。
1: 这是谁的名人名言呢？
0: 我
1: 还挺有道理感觉。
0: 真的，我其实挺想回到你这个岁数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1: 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受挫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想要一个家庭的温暖来支撑吧。
0: 一个人时间久了肯定是孤单的，那你可以多交点朋友啊，让自己的生活热热闹闹的，然后等待着你的缘分。不是打击你啊，过来人说点真心话，这结婚和不结婚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好，你能做的就是选择，然后对你的选择负责任。家庭嘛是挺温暖的，烦人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
2: 李小月，是这样子的啊，鉴于你在适应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1: 为什么？什么理由？
2: 你的综合表现能力的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1: 哪一项啊？
2: 你也知道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决定，而且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而且我们是按照你入啊，那总，
3: 哎，怎么了？
1: 公司要辞退我。
3: 现在是辞退我部门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了是吧？
2: 哎，不是不是。
3: 那为什么呢？
2: 是李小月她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3: 行行行，别说了，我去找找去。
1: 没事，那总，这破公司天天加班，我早就不想干了。谢谢那总对我栽培。有缘再见，走吧，走，办手续。
4: 小月是办什么手续啊？
5: 秦总，哎，哥不行，不是你别冲动，哥，哥，听我说，听我说，
6: 怎么现在咱俩不存在了吗？
5: 我人干的，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我
6: 这先消消气，
5: 别看了，忙手上的活。
7: 这你多好看呀！
8: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
9: 这个
7: 没
9: 有。哎，海丽，你干嘛去了？吃饭去了？
8: 对，吃饭去了。
9: 吃饭怎么叫上我呢？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不好？你答应没有啊？
8: 答应了，答应。
9: 真是个小辣椒。
1: 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你觉得恶不恶心？哎呦我的天哪！而且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恶心的人，他现在在追我。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0: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1: 我拒绝了，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0: 真是恶心。

0: 我这个工作我也不要了。
1: 哎。
0: 臭的，你别，你就躲得还远一点不就完了吗？那么恶心，
1: 人在江湖飘，能少挨一刀是一刀，你不要给自己惹事儿，就躲着他点儿，别跟他生气。不然呢？舍身炸粪坑？
0: 粪坑？我粪坑吗？
1: 你还挺逗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说出粪坑这俩字来。
0: 我看见粪坑了吗？
1: 就是粪坑，大粪坑。对呀，你跟粪坑就不要生气了，跟这种人不值当呢。哎，
0: 对，不能炸粪坑。但是，姐你好像变了，你以前挺刚的。
1: 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刚不起来了。你人到中年，真遇到点什么事儿。 到处碰壁，两眼一抹黑，跟谁刚啊？生活会教育你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有些中年人不让人喜欢，又油腻又怂。
0: 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油腻，你也不怂，你漂亮还年轻，而且你还招人喜欢。
1: 哎，你能来跟我工作真好，我才觉得好呢。

0: 喂，姐，怎么了？
1: 你跟美兰谈了吗？谈的怎么样？
0: 谈了，该说的都说了。
1: 你是该说的都说了吗？我跟你讲，遇到问题一定要好好沟通啊！你现在一定要多关心他，
2: 然后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
0: 哎，那姐，我现在有点工作，我等有时间了再给你打，好吧？
1: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有工作，行吧？你跟他谈着就行，然后你周末没事的时候，你带他到家里来，我做卤货给他吃。
0: 啊，行，那我先挂了。

0: 你干嘛？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这飞机动车不能进。
1: 我是客人，我住在这个酒店。
0: 那您房卡有吗？没带啊。
1: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0: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1: 对啊。

是啊。嗯

0: 惊不惊喜啊？
1: 你老惊喜。你要是爱说教，我现在可以走了。
0: 没，你是过来送温暖来了。真的。
1: 刚起吃完，套路真了。
0: 没有套路，你打开看看。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不光好玩，养人呢。走，我给你露两。
1: 这个好玩。
0: 走，
1: 真厉害。你怎么想的？
0: 我这聪明大脑袋，不是啥都能想。
1: 你不都真的？
0: 真的呀，能吃的。
2: 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秦风的问题？
0: 那肯定是他问题。这秦风心里一点数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走大运了。
2: 啥意思啊？
0: 你不是号称公司杀手吗？要么把公司上倒闭，要么把老板炒鱿鱼。这老秦房能从你手底下全身而退，那他，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志在庙里面给他烧高香的。
2: 是皮痒。
0: 我说真的啊，这破工作咱不做也就不做了，反正咱找工作经验多，怕什么呀？
1: 行，换工作之前把你先换。
0: 什么笑呢？
2: 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就好好睡一觉。再休息休息，放松一段时间，等我有心情再去找工作。
0: 哎，那正好，我那新房子快动工了，你去帮我盯着装修呗。
2: 我盯它干嘛呀？
0: 你再看看，你对房子装修有什么要求没有？
2: 我能有什么要求？你不定了吗？
0: 大方向是定了，细节还得你把控，你审美好。
2: 少忽悠我啊！这装修的事可复杂了，不比上班轻松。
0: 你别把它当成工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经营模拟类的游戏，我就随时给你充钱氪金，你手底下还有一堆 NPC 给你干活。你要是哪天烦了不想玩了，你就把游戏关掉。
2: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0: 要不勉强一下，肉成算。
2: 滚！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
0: 行。你逛街我花钱呗。
2: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会有心理负担的。
0: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2: 你买的都是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0: 行行行，你歇着去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米其林三星半的手艺。
2: 米其林最多也就三星好吗？
0: 我比那最好还多半星。
2: 别一会儿坐的跟轮胎一个味儿就不错。
3: 回来了。嗯。你男朋友来了，奇客呀。
0: 哎，你好你好。
2: 吃饭了吗？我马上就好，我给你谈位置。
3: 啊，我们点外卖了，您忙。
2: 干啥？
0: 男朋友。
2: 啊，赶紧的。

0: 韩总啊，啊，反正你们这个联系方式都加了，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1: 好的，
0: 不用通过我。
1: 好的，好的。来，来，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嗯。好，刘部。
0: 你今天表现得真棒。
2: 没有，都是你之前指导的好。
0: 哎，饿了吗？我知道附近有一家粤菜馆，他们家的汤还有叉烧特别好，我先带你去尝尝。
2: 今天有点晚，下次吧，我先回去了。
0: 行吧，那我送你。
2: 哦，好，麻烦了。

0: 你有病啊你！
1: 起来！
0: 你给我站！
1: 起来！
0: 干什么你？
1: 你干嘛呢？你走了！
0: 我不管你是谁，你不准动手，听到没有？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你把手放开！
1: 我是她老公，她是我老，我跟她说话碍你什么事儿啊？
0: 滚蛋！
1: 陈磊，你是不是误会了？还是我们同事？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0: 我同事大半夜给你发外卖信息。
1: 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0: 你好好说话，干什么呢？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
1: 开会死了，你看看！
0: 你少他妈给我来这些！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原来是你，
1: 你还不走？
0: 你凭什么动我？
1: 啊！
0: 我劝劝你，
1: 我再来，你干什么？

0: 来气儿。
1: 看你平时跑步，这都白踩。
2: 嗯，进来看看，喜欢哪个试试啊？
1: 行，我们自己看看。进来。怎么样，教练？
0: 这还行。要不去大商场逛逛，那儿安静还舒服，好吧？
1: 那大商场多贵呀、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能买好几件。再说我们的实现穿衣自由。
0: 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提，是不是就？
1: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当工作奴隶吗？自由故精英皆可抛，懂不懂？出看还可以，
0: 可以，挺好看的。
1: 可以，我先换下来。多少钱、啊，老板？
2: 120。
1: 70，行吗？
2: 哎，你是开玩笑呢？70，成本都不够。
1: 走。
2: 哎，不是。那个你加点加点儿，你80给你带一点。
1: 75。
2: 哎呀，你看兄弟们，你这么好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呀、啊。你说你们俩也太精了吧？也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0: 好好。
2: 嗯。
1: 放心，
2: 好这儿好这儿。
1: 下次我带朋友来。
2: 哎呦，好嘞。来来来，好，
0: 谢谢啊，
2: 没事，
1: 谢谢啊，
2: 没事，慢点啊。
0: 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
1: 看啥？
0: 衣服啊。
1: 你在这儿买？
3: 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追究你责任的话，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至少得拘你3天。但是现在对方说了，这就是一场误会，加上你们双方呢都没什么大事儿，就决定不追究你了。愿意私了的话，你现在呢给对方道个歉，然后呢双方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好吧，
1: 道歉呀，干嘛呢？
3: 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该验伤验伤，该诉讼诉讼，按正常程序走，好吧？
1: 啥个意思啊？非要把事情闹大？知不知道你这个事要是留案底的话，单位要受多大的影响？

0: 对方现在已经道歉了，你确定接受和解是吧？
1: 我接受，但是警察同志，如果这个人以后再这么冲动的话，那他能不能报警？
0: 啊，当然。
1: 听到了没，兰？随时可以报警。
0: 行，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你先等会儿。今天看在谢美兰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以后你再找她的麻烦，加上今天的账，我到时候一块儿跟你算。

0: 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我们离婚吧。
1: 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
2: 她今年已经31岁了，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
3: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不如给我转正。
4: 大总怎么想？
5: 我还是你看秦总怎么想的。听秦总，
6: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为什么跟踪我，沈雷？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你笑什么？ 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看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1: 事先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0: 不止十万，四十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
1: 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
0: 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
1: 我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偷偷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杰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0: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1: 那你告诉我，陆杰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呢？
0: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病过。是，你是从来没病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 对不起，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
1: 谢美兰，你到底想要什么呀？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我想要我的家里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 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那个钱。
0: 好，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都可以。我还想要我妈活。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沈磊，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可是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

0: 这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这能放个餐桌，咱这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行。走着走着，里边这空间挺大的，挺好的呀。哎，你看还有阳台，而且阳台好啊。这外边放个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
1: 美兰。
2: 但是这个房子离你上班的地方有点远，你不太方便。
0: 你单位近，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嘛，就10站，离地铁站有点远。
2: 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电驴，你接送我上下班，让咱省车钱。行，美兰，我给你保证。 等我们工作2-3年攒了点钱之后呢，我们就换一个大房子，然后离公司近一点的。我算过一笔账，你看你一个月1万块钱的工资，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我那5000吧，就先攒下来，这样咱们一年可以攒6万呢。
0: 我听说我们公司年终奖也挺高的，说不定过几年就能要个本了。
2: 省省。

谁呀？这是一天天的没完没了，有没有素质？

0: 我去过，
1: 谢谢谢谢。
2: 你正好，我这量好了，就按这个尺寸了。
3: 这个就交给你了。
4: 哎呦，
5: 别穿一下就行了，
2: 别太使劲就行。
5: 行。

0: 夫人，再麻烦进来坐。
1: 科长。
2: 哎，你把这边修一下。
1: 好，好。
2: 我抓紧时间啊。
3: 哎，好。

0: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这看一下。我说现在公司，进。
1: 金总，
0: 哎，老大，
1: 林总，
2: 哎，坐。
1: 哎，
2: 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1: 谢谢。
2: 哎，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好，

0: 我开始了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呢，都是属于那种跨圈层分布的，而且同时呢，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1: 哎，不对，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0: 是啊。
1: 这不对呀，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
0: 相反。
1: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完全相反的呀。
0: 不是这个意思。哦，是，我发错了，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个新的发给您。
1: 废弃的？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废弃啊？
0: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被我给否了。
1: 小孩？
0: 嗯。
1: 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0: 对，李小月。
1: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一下。快点。
0: 李小。
1: 快呀。
2: 林总，他是这样啊，他们部门这个李小月啊，就考勤不合格。工作态度呢也不太端正，我呢就把他给开除了。
1: 什么？开掉了？
0: 可能您不太了解啊，这个孩子呢就是脑子是挺活的，但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也是没大没小。就是那天迟到了，一杯咖啡就洒在秦总身上了。我说你啊，就完了，就基本上
2: 不是小事儿，主要是工作态度。
1: 老衲，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哎，你说你干营销干了这么多年，你连一份方案的好坏都看不出来吗？啊！再就是我问你们，什么是好员工？好员工最主要看的是他的工作能力，看他能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和效益。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有想法的员工多好呀，要留住，不仅要留住，还要重用。秦总，那个营销部的经理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吗？让他试试呀。不仅能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还能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当领导当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大局观吗？
3: 看，这仪式已经结束了啊。装修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不？
4: 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辛苦你们了啊，大哥。
5: 哎，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呀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
3: 太客气了。
4: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5: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那你们俩聊，我开工去了啊。好，
6: 辛苦了哥。
5: 别这么说啊。好嘞。
6: 不是，你也真是那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
4: 你们在我不就放心了吗？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
7: 如果有合适的。
6: 行了，挂了，拜拜。
5: 小月，
1: 老板，
5: 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一个苹果解解渴。
1: 我不吃。
5: 吃一个。
6: 谢谢哥。
5: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啊，对你是真挺上心的。就这个地方，他每次见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
6: 姐，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好事啊，就是太忙了
5: 啊，
6: 那么大的事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儿你都跟我说就行了。
5: 好，没问题，什么事都跟你说。
6: 行，
5: 赚钱嘛，脱不开身，而且现在能赚上钱。就这个，理解万岁啊！
6: 哎，理解万岁，理解万岁，
5: 那我真开工去了啊！好嘞，
6: 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5: 好好好，
6: 千万别客气。
5: 好嘞好嘞，你赶快忙吧啊！所有事交给我了。好嘞好嘞好嘞啊！
8: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他可能不知道我的号码，
0: 母的得打吧？
2: 陌生号他，你不用打吧？就开除了他谁电话都不会接的。不用开免提，你放。
7: 咋了？
2: 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6: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2: 你先来公司，任何事情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啊。
0: 李小月，我是纳伟，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6: 行，知道了。
0: 不懂事儿。
1: 行了，老大，你先去忙你的吧。
0: 好，
1: 我跟秦总有几句话要说。
0: 哎。
2: 玲儿，这老衲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1: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2: 你知道当时你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他俩当傻子了吗？
1: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2: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了。
1: 哥，你有没有想过
2: 啊，
1: 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说明他忠诚啊，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子事儿给我盯起来就行。其次，人家老衲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服啊。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衲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说明他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
2: 玲儿，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2: 我没看。
1: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要了解公司各个环节各个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2: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话，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4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啊，所有人都找我汇报，我就这么点能力，我看不过来不行吗？
1: 行，那业务你可以慢慢了解，但是人力这块是你的主业呀，你得知道哪个人能用哪个人不能用。你看看你倒好，这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呀，字号大小编剧多少，净整些没用的，你为什么不能抓抓重点？
2: 李小月整天疯疯癫癫的，我不好管理。
1: 但他是个人才，你不能否认吧？

0: 哥，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他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前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他敢作敢为，他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1: 行，我知道了。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不用，那个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0: 林姐，哎，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1: 啊，对。
0: 那这个不行了，这个不符合条件。
1: 哦，
0: 我们过来看一下。
1: 哦，
0: 这个。
2: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0: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她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她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啊，我知道，没事没事没事，
0: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2: 还没事没事，
0: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2: 是是是，
0: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给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地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2: 好，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我离开职场时间有点久，考虑的不周到。
0: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2: 懂懂懂。
0: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2: 明白。
3: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事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整理上柜，我们是档案管理科，这是我们的工作作品。
4: 陈磊，协议书看了吗？
3: 随你们几个呀，
4: 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3: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沈磊，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你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仔细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
1: 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2: 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散。
1: 我跟你说话，你还看手机呢？你这什么态度啊？
2: 我态度怎么了？你说我工作态度不好，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
1: 我让你交的同意，没让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教工作大检查了，你这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
0: 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砖我只是义务帮忙而已，那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
3: 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4: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我不想干。你不想干？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3: 李小月，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5000不够。
5: 李小月。
4: 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不，
5: 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
4: 是这个意思。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 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经常担自己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时候落一身病，说不定还会掉头发呢。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笑>
3: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4: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工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3: 你这话怎么讲？
4: 我给大家算笔账。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
3: 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大总怎么想？
5: 这我还是看秦总怎么想的，听秦总。不是，他这一下吧。
4: 他给我整不会，
3: 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那我就不愿意跟。那我明天来上班。可以啊，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是得扣你钱。
4: 那我走了，
3: 赶紧走，赶紧走，办手续，办完手续马上上班。好嘞。朽木不可雕，扶不起大董。 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
5: 你累不累？
3: 行了，有一点没事。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没看出来？刚才在林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计？
5: 没有，
3: 哪儿没有？那个是真事发错了。那个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着我，事实上不能这。哎呦，但是。 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
5: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我觉得林总说的也对。
0: 人才是第一资源，
1: 是
0: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啊，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1: 对，
0: 看来我的眼光和格局我也得学习。
1: 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秦总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以用一点。
0: 行了行了，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儿不对人，对吧？
1: 一直啊，
0: 李小月你盯紧点儿啊，别捣乱啊。
1: 对，有小鞭子抽着他啊。
2: 等我一下。
3: 你说个事儿啊，装修那边我最近可能定不了了，只能周末去。
4: 我们一起吃个饭去，你去吧，一块
5: 儿。啊，我先不去，你们先去吧，我不饿。
6: 那我们去了。嗯，
2: 行。
3: 喂，
5: 你什么情况啊？又要出去玩啊？
3: 你哥没跟你说，我找到工作了。
5: 我没来得及看他消息呢，你找什么工作了？
3: 我又回美心了。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等见人的面再跟你说吧。
7: 那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3: 你不加班啊？
7: 我这今天
5: 那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了，那不差那一顿饭。
3: 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别耽误你加班。
5: 姐，那不行，你这都工作了，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这样，今天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一会儿发你位置，好不好？
3: 好，那一会儿见。
7: 好，一会儿见。

0: 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1: 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也挺好的，对吧？啊，我们一起再努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想过去一下，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

0: 陈磊，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我给过你机会的，可是没有用，你就是这样。我真的，我不想再为难你了，我也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
1: 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吗？啊，一点都等不了了。
0: 是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
1: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 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0: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终于肯说实话，终于说实话。陈美兰，你得多等呢，陆雪也应该多等呢。陆姐等得越久，她就会越爱你，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陈美兰，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啊。

0: 来来来，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天了？我哥办的。嗯，上次做那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啊，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深业务经理。真的假的？
1: 你这涮羊肉还真。
0: 好，太好，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1: 但是我拒绝了。
0: 拒绝了，
1: 嗯，
0: 升职加薪拒绝了，
1: 嗯，
0: 为什么？
1: 累呀，那当业务经理操心这操心那儿的，到时候哪有休息时间啊？而且我不是帮你盯装修的吗？
0: 我盯装修这事儿，那是个人就能干，实在不行我找个装修经理看着呗。
1: 那又得花钱找个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0: 不，这俩事儿哪个重要？你分不清楚啊？
1: 我今儿心情好啊。别说教，别扫兴。服务员，来俩扎啤。
2: 不好意思，小姐姐，扎啤没有了，您看瓶装的行吗？
3: 几点呀？几点没扎啤了？有没有扎啤啊？你们家？
1: 可以的，来两瓶就行，谢谢。
3: 一瓶，我不喝。
1: 啊？又咋了？
0: 我有病。
1: 有病吃药，冲着发什么脾气啊？不是你过年给谁看呢？对我意见，
0: 我真不明白，那当个经理能有多累？怎么别人都求进步，就你特殊啊？
1: 我为什么要为了这点钱放弃自己休息时间？
0: 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1: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变态事业心的。
0: 我有事业心不对呀、啊？
1: 你那事业心不就是爱钱吗？
0: 啊，对呀、啊，对，我就是爱钱啊，不然我来北京干嘛？不然我投悬梁锥刺股刷题考名校来北京是为了什么？那么多人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挣钱吗？
1: 有的时候别光想着挣钱，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 那世界级交响乐团演出，大剧院早鸟票也就110块钱，黄昏的时候去故宫的红墙底下看看夕阳也就60块钱，圆明园门票10块钱一张，你买不起，这些不是享受吗？
0: 你说这些享受不就玩吗？你玩完了之后，咱俩结不结婚？
1: 你没玩够，凭什么结婚？
0: 啊，那你玩够了之后，咱俩结婚了，生不生孩子？你知不知道海淀六小强的学区房多少钱一平米？一个普通的国际学校一年学费是多少？
1: 不上六小强，不上国际学校，就没有未来。
0: 李小月，这是北京，211多肉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辈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2: 小姐姐，您的啤酒。
1: 我不认为一个人不想努力挣钱他就没有未来，如果你非要这么认为没关系，我无所谓，废柴就废柴挺好的。至于你，如果我是废柴，那你就是乞丐，一个一辈子只会用生命跟时间去乞讨金钱的乞丐。
0: 你干嘛呀？
1: 我不想成为你奋斗路上的绊脚石，更不想成为你的累赘。
0: 等会儿，你先坐，我之前我说错了，行吗？
1: 咱俩分手。
4: 分就分，谁不分谁孙子。

0: 这有点太大了吧，不太合适吧，也没必要。
1: 你要是还需要别的什么，随时给我电话。
0: 我这已经很好了，谢谢陆总。
1: 这两天不用上班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再说。
0: 谢谢。
1: 要不要我去找他谈谈？
0: 不用了，我有空自己跟他谈。
1: 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怎么谈？谈什么呀？他现在很明显就是跟你耍无赖。美兰，我不想看到他欺负你，更不希望你再煎熬。
0: 真的不用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1: 我帮你收拾一下。
0: 哦，我自己来吧。
1: 行，那我走了。早休息啊。
0: 你也是。谢谢。

0: 李小月这个事情不会让秦风对你有什么看法吧？不会，
1: 他知道林总惜财嘛。查账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我就把这帮人查个底朝天。
2: 开个价，
3: 多少钱可以签字？
4: 你要不要脸，勾引我老婆，破坏我家庭，还有脸跟我谈条件？
2: 干嘛呀？是，哎，
1: 你来真的是吧？
5: 你给我过来！
6: 不是，
5: 你给我过来！你
6: 来，
5: 走走走走走走！你闪开！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氏治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氏治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12: 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15: 学越剧的过程中，互相交流，找到自己，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
16: 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
17: 金枪顶上
18: 父子双双独，
19: 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
20: 古大姐，
21: 哎，有点意思吧。
22: 哦，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
16: 对，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23: 三位出三夜都干嘛？
21: 哇！
23: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24: 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0: 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门槛，没有高低，只要你喜欢戏曲，就能够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知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肃。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北京曲剧名家许棣老师，豫剧名家小香玉老师，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老师，昆曲名家单文老师，欢迎四位老师，有请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

0: 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名家朱世慧老师，晋剧名家谢涛老师，梨园戏名家曾静平老师，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请入座。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二位。
0: 接下来就有请选手闪亮登场。
2: 我叫陈艺昕，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刀马旦演员。这次来演出的剧目是《扈家庄》。

摇摇飘，摇身空，难逃火花计，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斩斩斩，斩尽了残臂一百。管管管，管教他贫家不存死。

0: 迎欢迎，精彩精彩。
1: 就他这个功夫，没有十年弄不了。哎呦，那个票呀，这个寸呢、啊，我给导演组提建议，切成片反复放，让全中国的年轻人喜欢武旦。
2: 我觉得刚才你说十年一个戏曲演员的成长、啊、还是要用功的戏曲演员才能到他这样，
1: 还要有天赋。
3: 不是你们说的都不
1: 错，他有天赋。

0: 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分钟就十年功。刚才这几分钟啊，
1: 开玩笑了，
2: 那是真太会，都超上岁数了，都要
1: 就是这么多年很难见这么漂亮，
3: 真的
1: 这么出彩的舞伴。他其实还是网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旧场在网上，哎呦特别火，你把那个给讲讲怎样？
4: 那段视频呢是我在大连的专场演出，然后是观众，拍到了我这个惊险的这个瞬间，发到网上。然后就得到了全网还有很多官网的一个转发和鼓励，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我们戏曲演员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要在私下刻苦的不断重复的反复练习，才能在舞台上应对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状况。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老师。
5: 而且啊，那个朋友们，室内的演出和室外的演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有点威风，耍枪花也好，枪扔出手也好，和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艺昕有多深厚的功底。所以我说陈艺昕，大家陈艺昕好，就这感觉啊，预备，三二一，陈艺昕好。
4: 谢谢。
1: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下一回导演组弄几个棍子在这搁着，让这个年轻人上去跟他看他耍的那么跟玩儿一样，那么俏皮，试一下就知道了。
2: 有没有？我觉得其实现场也可以互动一下。来来，有请，有请。哎呦，还有一位，来来来，台上有请。
4: 那就先耍一个吉祥花吧，手心朝上，然后虎口这儿夹住，然后右手这儿扶住，然后往左边转，转到看指小拇指朝上，然后右手的大拇指虎口这儿接，然后转过来，转到掌心冲上，然后两个手要贴近了，然后
2: 我看都看有点懵了，
4: 试一下，
6: 是，
4: 哎对，然后转，对，
2: 哎，可以可以，哎呀手要打架了，有点模样，来，另外一位同学。试试、
4: 别的你会是吧？
2: 哎呦，大圣来了！哎呀，早上刚从公园过来的哈，
4: 鼓掌！
2: 谢谢！哎，好，来来。
6: 非常感谢老师，真的，刚才就是在表演过程中感觉到戏曲演员非常的不容易。刚才我在台下其实听到台上很多的老师都在说他们的一些经历，其实我是感动到流泪的，真的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感觉到他们的不容易，所以非常的感谢在场的各位老师，谢谢。
2: 感谢两位同学代表的所有的年轻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坚持的意义，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戏曲知音大会的意义，就是希望让更多的知音了解我们的戏曲，爱上我们的戏曲。谢谢大家。好了，四位老师们，你们觉得艺昕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您的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艺昕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4: 谢谢老师。非常激动，得到了四位老师对我的鼓励，然后还得到了这些年轻观众的喜欢。我觉得这么多年吃再多的苦，然后坚持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就是觉得一切都有意义，非常的开心。
7: 专业性代表什么？吃苦了。专业性代表了什么？台下十年功，一直在练。他的那个投入，对这个作品的投入，这个角色的投入，在舞台上都展现了。所以我说，这是现在戏曲演员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应该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然后我们看着可开心，觉着有希望，这就是希望。
8: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刻绽放，都是用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日夜打磨而来。这份对舞台的热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接下来这组选手也带着自己多年的积淀走到了这里。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逍遥街舞台，看看他们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9: 让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0: 介绍我哦。
1: 这是我爱人甄素梭。
0: 就好了，我的个乖乖呀！
1: 你的，
0: 这是我的老婆甄素梭。他这个刀马旦都是我教的
1: 啊，这是的，这错不了。
0: 然后你可以说我多大岁数啊？然后就可以啊。
1: 五十几了啊，
0: 五十五
1: 啊，五十五了。这是我爱人甄。

0: 我没有采访我，我很紧张。
1: 其实他都是我的后盾，都是一直在帮着我。其实他是一个评剧演员，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因为我放下自己的那个事业，然后跟着我去打拼的。

0: 很火，你们的粉丝已经过200多万了，好像50多万吧。
1: 他一出来，我一下就想到，真的是好多次刷到过烧火丫头。然后没想到你说话这么温柔啊，嗯，
0: 很甜，
1: 而且今天这个靠旗出手，真的是轻松拿捏，看的人赏心悦目。
0: 是，
1: 就是想了解你怎么和戏曲结缘的呀？
2: 当时就是我10来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农村里会唱大戏，当时我就有个武侠梦，我就感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做女侠去出版的呀。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胡彦庆打擂，然后胡凤英在舞台上，在那个擂台上噼里啪啦那坏人的嘎巴就给他弄了，我的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理想。从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戏曲啊，后来就看到白蛇传，我就喜欢小青，我看见谁了就是姐姐多多保证，小青告辞告辞，我妈说我这不是疯了吗？我老公就是看着我练功，他说哎，应该这样，这是我们俩自己研究的。我老公可了不得，我老公。

0: 不是评剧演员，他为了我的事业跟着我去了南方打拼，在民间唱了26年的武戏。
1: 哦，
0: 老公，跟四位评委说说，让你唱两句呗。
1: 啊，可以啊，唱两句，来来来来，展示两句。
2: 驸马公，金钱看断，项上写着“千香莲三十二岁，

0: 生啊！
1: 谢谢谢谢，
2: 哇，真棒，
3: 性格特别好，你多朴实啊！你说直爽，听着我觉得特别接地气，
1: 没错啊，
3: 真的好。然后我就想，你想知道啊，你在直播平台啊有那么多的粉丝，你是什么契机想着去做那个直播呢？
4: 当时2020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说，妈妈你做互联网啊？我说什么叫互联网啊？然后我儿子教我怎么下载，怎么去拍视频，然后我们两个去直播，一天没人，两天没人，三天没人，四天没人，第七天上忽然间直播间13000人。哎呀，我一直播了8个小时，8个小时没有下播，一直在表演，不停的表演。咱们演员那个掌声啊，那个夸赞声，就是咱的兴奋剂，我都停不下来。哎呀，最后粉丝说，你下播吧，你再不下播我们也看不动了，
1: 也心疼了，也心疼了。
4: 对、啊、
1: 对对对，
4: 后来就下播，
1: 真好。
4: 下播一个月以后回家，回家流量一天一天的往下掉，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在鼓励我，我的儿子在疏导我，妈妈你做这个互联网为了什么？我说我为了传播戏曲文化。我儿子说，妈妈那就对了，不管是直播间里有人没人，就跟你们台上台下一样，台下没人也要唱。他说，妈妈没人你就只当是练功。我儿子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现在。哎呀
5: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您的精神，因为我发现你乐在其中，你特别开心的，从你的笑容是由衷的，你舞台上的这种硬柔之间也都是由衷的，这一点特别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很多启示。
1: 是
5: 一个是精神上的坚持，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你舞台上让我们感觉你是掏着心跟我们一起乐，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3: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6: 谢谢曾老师。
7: 戏曲不仅仅是宣传民族文化，戏曲也能使我们生活啊充满欢乐，
1: 充满色彩，
7: 使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
1: 是
7: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戏曲它民间性的一个特别重要体现。
1: 没错，
7: 而且这两位的这个视频呢，我也看过，我就感觉到刚才曾庆平老师说的一样，就戏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充实和那种由衷的热爱。戏曲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显得年轻，戏曲的难题让他们通过练来解决了，变得熟练了，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的戏曲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了我们快乐。常人离戏曲不远，
1: 对，
7: 戏曲离我们很近。
4: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4: 说得太好了。
1: 我们不光是喜欢他在镜头前的那些技巧，更多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那种质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代替现场的观众和互联网上的观众向你们表示感谢。
3: 谢谢、
2: 啊、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你们获得了全票通过。哎呀，
4: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获得了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8: 在这里
9: 满票，
3: 真的，他一来以后你会觉得这种下着雨天，这古戏台上突然一个小太阳来了，就是他这种能量场，就是很能带动人。
10: 夫妻两人相互扶持，彼此陪伴，用自己的执着和真诚打动了百万网友，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台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我们的舞台上，这份与亲人并肩、薪火传承的故事还有很多，让我们一起看看

0: 我外公外婆的父母辈一直到我这里，我们家是第四代戏曲的从业者。
1: 这就是几代人的舞台经验，这是很宝贵的。你要激发他这个摩斯密码，形成你自己独有的一种艺术风格，然后再往下传。
2: 我一定要把这个山歌文化 DNA 种进现在的小学生，我想把这些旋律种进去，等到他长大以后能够哼上几句相应的旋律，能够知道这个山歌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
3: 舞台上的那种自然，那种真诚非常感染我，非常珍贵，一定要保留。
4: 我叫孟燕，来自河南商丘，这次来了有四位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的青年演员，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四平调小包公抗争女者。

0: 二喜呀，听说那小三儿要赶考去。
1: 是啊。
2: 爷爷，二爷想你求上进呐。
0: 哎，你也不找找你那音儿，你别丢人了你。
2: 爹，人家考的是咱这文采，可不是咱这瞅准呐。你叫我去吧。哎呀，
0: 不去。
2: 去吧。
0: 不能去。
2: 去吧。
0: 你这个小三儿，我。
1: 弟弟，行。

说三孩他的文采好啊，也是闹得我没有主张。

假

0: 你就是去不成，
1: 那我就得去。
2: 你不能去，
1: 我得去。
0: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3: 太可爱了，我没想到龙图阁大学士也有小时候跟我们一样可爱的时候，特别好玩。然后我们这丑行这个咱们转身都是这么转哈，人家这个这么转，这个给了我很大惊喜，我觉得很有喜感，打破常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我就很感动。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
4: 四平调呢，它是由我们安徽，正好是我们安徽花鼓演变而来，曲调就是由我们的花鼓还有评剧二家弦这些剧中的
3: 融合而来
4: 、所以就被称为四平八稳一说。
5: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一上来以后说，哎呀，表演好松弛啊，每个人物的角色都特别到位，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就是你很会被吸引到，我都听到我们的观众笑的声音很大，就是这个很好，这种表演很生动，喜欢的。
3: 谢谢，谢谢何老师。
6: 中国古老稀有剧种博大精深，这个戏看到了我们很多地方剧种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感。这个小片段四个演员都在其中，那个二嫂出场我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但是你看他从头开始就在酝酿，都在其中，就等着这个呸，
0: 咬了去吧，咬了去吧，呸，
6: 这个非常难得。然后他的那种肢体的独特性，人物的性格他就展现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然后一定要常演，然后演员特别自信，松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自信才可能松弛，非常难得的，祝贺你们。
3: 谢谢，谢谢曾老师，咱们叫一颗菜。对，
7: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包公。你平时唱什么行当？
1: 就是唱花脸。
7: 就唱花脸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出来既松弛而且很洪亮。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把这个桃红的彩裤和你上面要这么个跳色的穿吗？
1: 对，它比较可爱，就我这空气刘海也是。
7: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很有特色，谢谢。
0: 我就说一句啊，咦，这小包公可中。
3: 谢谢。我想到我们祖师爷有一句话，叫戏剧本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需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成为戏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你们一台五二戏特别让人感动。我们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们获得三张戏票，恭喜你们获得完美绽放。
8: 通过这一次的展演给我的收获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四平调根源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去挖掘，更好的去传承和普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9: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剧啊，包括一些戏，它都特别的相似，就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四平调给我一下子，

0: 我觉得哦，特别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保留好，因为这是太宝贵了的东西。
1: 我觉得这个寺民庙应该说可以给他票，因为他什么？他们四个演员呢、都非常不错，四个人的戏份、戏的分量也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没有给。其实很冤枉啊，他们四个人很整齐，从唱，从表演。而且特别是从他们这个一颗菜精神，就四个人拧成一股绳儿，完成了这么一个短小的节目，不错。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戏韵，在戏曲的百花园中，还有无数带着当地风土印记的剧种等待我们解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地方剧种的独特韵味。
3: 笑

苗，愿只愿我的大翁叔你福寿绵长。

0: 我怀孕六个半月的时候，他在台上演出。这个胎教已经六个月就开始了。<笑>
1: 对，
0: 我觉得你家小宝宝不用太学，他也会特别有天赋。<笑>
1: 对他听到锣鼓点，他就会敲腿。<笑>在家里面唱独剧的时候，他就会。
2: 杠，然后他就把皮草好高。真棒，这真的就是世家，
3: 女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非常了不起。
2: 特别能感受到您对于您所从事的这个剧种的热爱，向您致敬。之前看过他的演出，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嗓子非常非常好。然后呢，确实刚刚这一段高腔呢，很考验演员的这个气口啊、唱功啊，方方面面的能力，确实非常不容易。
4: 我是徐文定，今年21岁，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梁祝》中的《议事吧》。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2: 谢谢老师。
1: 一二三，
0: 哇，直接全票通过，恭喜你。
2: 谢谢老师。
0: 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2: 我今天获得了四张戏票，全票通过，我非常的激动，一瞬间觉得很不真实，完全没想到。
3: 首先条件非常的好，站在舞台上就有一种青春绽放的那种魅力在，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都给了他一票。
4: 虽然他很年轻吧，但是他驾驭舞台的能力，驾驭角色的能力那很强的，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就感觉他就是那个此时此刻的梁山伯，让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5: 他其实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好的人物贴切，服装贴切，表情贴切，形体贴切，心理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是今后我们戏曲今后有可能就是一颗心。
6: 戏曲舞台上像梁祝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0: 抓住了那个味道的重点给他出来哈。是，下次唱黄梅戏来一段哈。好的好的，到
1: 合肥来了吗？好，他呢自己做那个直播很受欢迎，在我们几个团体来说他做的非常的好，
2: 我觉得观众喜爱你是有道理的。
3: 其实我看他交流有点人很挨人，但是我觉得格外的跟程泰很搭。哎，很搭。我比西跟小香一抢一下，他一出来在那一扭，我就笑了，那种青春的就那种灵动，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可爱，一个好苗子。我给你提两点，好吧？一唱的时候要想办法练一练，把声音给放出来，是吧？然后那个吐字一定要清晰，变嗓子倒嗓你还没都倒过来，是吧？嗯嗯，练的时候还是要科学的去练哈。
2: 好，
3: 其实小香一老师，您跟他普及一下，女生变嗓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便于她变嗓很顺利哈。
2: 你可以多听我唱的，我唱的比较科学。
4: 这句话说得特别中。
3: 对，然后你回去可以经常在网上去搜出我的作品，我的你听听那个声音位置在哪儿呢，找一找哈，多练多吃苦，最终你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者艺术家。那如果你要是特别努力做得特别好，你要是走到最后有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你加油，我等着你。当然你要优秀，
2: 涵涵加油啊！
3: 你要优秀啊！
2: 哇，太棒了！你看，来我们的戏曲精英大会是不是特别值得？嗯。
5: 作为还是一名学生的我，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接触舞台是比较少的。这次舞台呢，我也能认识到更多的剧种。然后也能从老师的点评中得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后会改进。
6: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年轻的人在这儿努力着，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河南的小孩演的那个小花旦，那种伶俐，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种青春的爆发，在舞台上现在已经呈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艺术表达了。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上年纪了，因此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你就会觉得传承很重要。
2: 好，有请四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恭喜涵涵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7: 我叫陈玉，我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我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带来的是花灯小戏《找鸡》。

0: 上坡上死，自愿拔高的好气派，家有群鸡多自在。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我40岁的媳妇啊，有喜怀。喜的老婆子我啊，是笑哈哈来笑哈哈。养的鸡啊，那都是有名堂的哟、哦。啊，咕咕咕，那是公鸡；那个大，那个大，那个个大，那是母鸡。还有这凤凰鸡、绣球鸡、鸳鸯鸡、元宝鸡、红冠鸡、黑线鸡、芦花鸡。哎呀！咋个不见我那又肥又大又好吃的梅花鸡噻？不见我的梅花鸡。哎，怪了，哼，我的鸡是绝不乱飞的。到底是哪个偷了我的鸡？你要是拿来还给我嘛，老婆子给你来作揖。你要是不拿来还给我嘛，哼哼，我天天我叽里咕噜噼里啪啦都要骂你耶！
1: 啊，陈姨你好，看到一些介绍。叫这个贵州花灯小王子，而且从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舞台，
2: 三龄童。
1: 哦，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呢，他舞台上他愿意表现，他有表现欲，基本功底子也是很扎实的。那么我也好奇怪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你的原创吗？
0: 这是我根据民间老艺人口述过后我整理的一个小戏。
1: 这个初衷，这个是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学习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他们口述下来，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记谱的就记谱，能够记这个剧本的就记这个剧本，我更坚定吧。看到他们
1: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
2: 03年的，
1: 对，而且有这个意愿，就是能根据老艺人、老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剧种这种前辈老师，能够从他们这个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向你学习，谢谢，
0: 谢谢。
3: 两个建议不一定对啊，你参考，但是你唱的第一口，没出来，
0: 好，
3: 人家觉得怎么回事啊？后来你就放开了。所以说你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你还是有犹豫的，要坚定一点，那就出来了啊！
0: 谢谢，
3: 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很希望你在这个戏里头再老态一点啊，那个年纪，因为你小，很年纪小哈，现在要扮演，你要去模仿或者去琢磨。
2: 谢谢郑老师，说得特别好。
4: 我说两句啊，你的优点很多，刚才老师们就讲了。我说你一个问题啊，
0: 好，
4: 我们戏曲讲抑扬顿挫，你要扬，你肯定要顿一下，再扬，对不对？
0: 明白。
4: 哎，我那个40岁的媳妇，你应该强调40岁，
2: 逻辑中音。
4: 我那个40岁的媳妇马上要生娃，你前途很光明。希望你好上加好。
0: 好，谢谢朱老师。
2: 谢谢朱老师。好，我们看看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0: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坚定了，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学习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展演，并且还得到了以前只能在电视上仰望的名家的点评，我觉得是让我收获蛮大的。我也希望就是
5: 有更多的人爱上戏曲，了解戏曲。
6: 这个孩子他很有灵气，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演员，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基本功基础也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孩子，很看好他。
7: 无丑不成戏，戏台上的丑角总是那样生动自然，幽默智慧，让人记忆深刻。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极具江西地方特色的采茶戏，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演绎？

0: 心中思想去跟我家，修足有什么难呀？哎呀，一儿哟，如何去看他呀？
1: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我们当地的茶戏窝，1993年的时候，我们国有的武宁县采茶剧团就拆散了，我是当时的一个主角，属于青衣。30年以后，我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邀请，说这个剧种濒危了，你再不伸手的话，可能就传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我30年我没有练过戏曲功，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后来我看到我们家乡的山水特别美，我说我们老家的戏呀，就是这山水的声音，所以呢，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么多的老师，我们的国家重视我们的剧种，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家乡，关注我家乡的这个剧种。
2: 那你平时这个个子还有人跟你配吗？
0: 高个子来学采茶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最开始的行当其实是小生的行当，但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我们福州采茶戏，我就选择了一个小花脸，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也是为了把福州采茶戏更好地展现给大家。
2: 练一些跟武生有关系的东西，你能显示出你帅，显示出你腿长。
3: 哎呀，小湘雨老师，好不容易愿意来个唱丑的，您就别再往武生方面靠了。
4: 人家不是
2: 他为什么不弄武生啊？小生转武生，文武小生，
3: 说明我们丑长更帅，
2: 好吧？
5: 让他唱
3: 唱那个，
5: 我们听听。
0: 冰风日暖歌声花。人语风轻笑口开，
4: 小声
0: 一径落花随水入，今朝乱掌到天台。
2: 还是小声，
6: 我也投小声一票。
3: 我也好，我收回，您继续唱小声没问题，那个更适合你。
0: 谢谢老师。
7: 我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熊维。
8: 我叫廖海宇，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刘海砍樵》。
9: 做什么人呢？
8: 王八你

0: 谢谢。我好亲切，我是一个湖南人呢。没有哪个湖南人不会唱两句刘海砍樵的。小刘海呀，在毛门哦，撇了娘亲哦，今天单往山林去走一程呐。
1: 往下唱，往下唱，
0: 别
1: 往下唱，
0: 一会儿给我来张选票，我先上去吧啊。经典有经典的好处，它讨喜，但同样它也难。
2: 确实，这个经典的就是考验嘛，对吧？大家就会有对比。我就看男演员这个熊维，个子好高呀，
3: 是有1.84米。哇，
2: 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包括声音，我太喜欢了。因为觉得戏曲界里面的男演员，好的啊，很少很少。今天在台上，我觉得很亮眼，最起码我是被你吸引住了，我一直在看你。我们的表演就是很自然，而且很老道。我看你的年龄才02年，对吧？
3: 是。
2: 但是声音就很成熟啊，包括他的表达，我很喜欢。
3: 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是眼前一亮，男帅女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他们。正好是演到剧中的这个人物跟他们自己的年龄是很吻合的，用青春去演绎青春的这个桥段。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在演绎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在演绎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会有这个时代的新的想法？
3: 有，就像我们院里打造了一个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我担任刘海，然后他香儿新角色。我们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了。对，
2: 300多场，
3: 也是不断的在形体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花鼓的这个基础上增加。因为我们花鼓戏演的都是劳动生活，然后田间地头都来自，就像刘海砍樵啊、补锅啊、打铜锣，其实它都是讲的百姓生活、劳动。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去增加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式来演出我们这个新刘海砍樵。以后更多的是创作剧目，我们也融入现在的这个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我们加油。
5: 刚才这个小熊说了。他们有很多劳动题材。在戏曲行当中，花鼓戏它有一个独特的行当。
3: 对，
5: 就是他演的这个行当叫什么呢？叫劳动小生。
3: 劳动小生。
5: 京剧小生有智尾生，有官生，有穷生。
3: 是，
5: 他实际是根据扮相和身份的。
3: 对，
5: 因为花鼓戏它表现很多的人民的生活，劳动的生活，所以它专门衍生出了一个行当。所以中国戏曲剧种啊，都是平等的，都非常高级。
0: 是。好，那我们看看几位评审怎么样盖章亮票。

0: 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老师，
2: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3: 刚才知音推荐人他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特别的有青春，特别有活力，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带着这个青春活力把我们湖南花鼓戏发扬好传承好。
4: 我就觉得看到了未来，那你未来以后戏曲就要靠他们这些年轻演员的这种头脑风暴，新的思想和创意创新，它能推动我们的戏曲怎么走。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之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16: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
2: 今天的戏曲之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

0: 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各位看官，话说在那湖山之巅云雾深处，藏有一位隐世高人，此人行踪莫测，18般兵器是无不精通，他身怀绝技，身轻如燕，双腿一蹬，啪，直入云霄。他踏浪而行，湖面无半分涟漪，他撒豆成兵，随手一挥，唤出千军万马，江湖中人人欲拜他为师。不过正所谓道不可轻受也，若要见到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3: 哪有这样的人啊，又编故事呢吧。
14: 这可不是故事，这位高人我见过。
13: 不可能，不可能。
15: 这位兄台，方才所言高人现在何处？
14: 你想找他？
15: 那是自然，武林巨擘谁不想见见？
14: 那可得意思意思。
12: 跟我来。小兄弟，

0: 江湖传言虚虚实实，这些人呢可信不得。你若想见这位高人，我倒认得路，
1: 愿闻其详。
0: 不过你得过五关，闯六将。

0: 接动的，该上哪儿去找那影视高人啊？
1: 看我的！别愣了，快跟上他们！
2: 何人大胆，欲闯关呢？
0: 在下寻人，还请让路。
1: 嘿，现在难关来了，你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办。
2: 那要先过此关，
3: 一起上。

1: 这下一步该何去何从啊？
2: 他把扇子给你，难不成？

0: 是不容易啊。
1: 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高人要是住在这种地方，那可真得喝西北风了。
2: 这叫餐风饮露，饮食高人都是如此的。
3: 哎，你瞧那是什么？
1: 嗨，原来是个箱子。
0: 箱子里有人，快看。
3: 没人呢。
0: 哎呀，又来了，快看。
3: 嗨，
1: 你是不是眼花了？
0: 你好好看看。
3: 哇，还真有点东西。
0: 哎，前面莫走，有事请教。
1: 您先别跑。嘿，老顽童岁数不小，还挺灵活。

0: 哎，人呢？
1: 眼见可为实，耳听或是虚。镜花水月戏中迹，听声一叹显真谛。
0: 咱追他。

0: 这箱子下面竟然是机关密道，真是太精巧了。
1: 这才像是高人住的地方。
0: 此处为何空无一人？
1: 让我看看里边有什么。
2: 何处狂徒，竟敢擅闯？
0: 前辈莫要动怒，我是武林游侠，我是来学医的。
3: 静静。

0: 四之中，你寻的是传言；唯无相里，你破的是虚实。溶洞相中，你见的是真幻。散可以为剑，善可以成盾。心中无惧，方见天地。莫让绝活、绝艺成为绝响。
1: 晚辈受教了。

0: 师傅。
1: 师傅，
2: 少侠，好身手啊！
0: 您就是那位隐士高人？
2: 正是老朽。眼前之人，皆是我为你铺的试炼之路。
3: 十八般兵器是五。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中。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国风金曲音乐会。国风超有戏寻风记迎来收官之作国风金曲音乐会，节目汇集寻风主理人王佩瑜、捞仔、杨宇、寻风小助理严尚佳以及寻风团成员再度聚首，寻风好友韩雪惊喜加盟，更有表演嘉宾秦晴加盟共谱国风新篇，邀您一同聆听千年古韵与当代之声的和鸣，共赴这场国风音乐盛会。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善文。
11: 李正成。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4: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5: 20部戏剧电影，
16: 20段光影传奇，
17: 传统换新，
18: 多元呈现，
19: 精品佳作
20: 与您共赏。
1: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

前一阵，那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秦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秦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寻山峰万物，听千年回响，所有的感动与沉淀都凝聚于此。大地欢歌，我们踏遍三季，溯古奇珍，我们对话千年，于丹心永照中感受赤诚，在诗韵流芳里品味风雅，在国潮的碰撞与融合里，让国风焕发新生。
5: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金风季国风金曲音乐会的现场。
4: 今天我们集结一路同行的寻风主理人、寻风音乐人以及寻风好友，共同见证国风金曲的诞生。
6: 捞仔最后一期被采打板，
5: 好了，寻风季的最后一场的采访。
7: 为什么想要用一场国风金曲音乐会来总结这一季我们的寻风所得、共创所得？
5: 这场音乐会既是对这一季寻风成果的一次总结，但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去点燃更多的人对国风音乐热爱的火种。
8: 这场国风金曲音乐会是一次向所有关注国风音乐发展的人发出邀请，
6: 也是我们向传统的致敬，向未来发生的一种仪式，希望把这份跨越时空的音乐对话完整地传递给每一位听众。
5: 又回国风音乐社喽！啊，大力士上线，这个角度正好大家进来可以看到。
9: 嘿嘿，艺术小天才坐着听贴画，
5: 感觉这样角度看起来更完美。就是摆出来了，现在院子里就我一个人呀。他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呢？哪些嘉宾会回来呢？
10: 回来了，
11: 三一走。
5: 欢迎国庆哥、阿德基，你看一看我精心为大家准备的金贴画
12: 啊！我在这儿呢，
13: 映入眼帘的。

0: 这是送祝福，
1: 你一年有365个日子，
2: 对，
3: 我的丹尼
1: 在，
4: 对对对，
3: 他们去到了雁门关，
5: 雁门关我还没去过，
6: 对
7: 啊，好想真该去，
4: 对，
3: 早知道就是你就加入这一期，
0: 换一下，
3: 换一对不对？嗯，对啊，
1: 重新录啊，不是，
4: 这是我那一期，然后这个我们在做那个。矮子宫，
7: 我以为端着是大碗的刀削面呢。
1: 全都洒了，太难了。
3: 这一期大家巡峰的时候还下雨了，你看，金沙还撑着伞，去了晋祠。
1: 哦，晋祠哦。哎，我怎么没去啊？
8: 看别人的，
7: 都想来了，都想来。

0: 哇，这是老地方，真没有想到我们郑浩每一期的嘉宾都回来了一位。那大家之前彼此认识吗？
1: 确实有在电视上看过了。
0: 国庆哥已经认识二十多年。
2: 对的啊，我们相识对对对。
0: 所以蔡老师录了节目，对，
3: 在非洲呢。
0: 非洲。哎呀，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欢迎老师们回家。
4: 坐坐坐，坐请坐，
0: 请坐。
4: 来，
0: 邱老师，来坐。
5: 欢迎三位助理人回来，
0: 欢迎欢迎，
5: 欢迎
0: 老师，老师杨云老师。
5: 那想问问三位助理人，这一次把我们都招回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这回来呢，就是要给大家这个说一个事儿哈。哎，但是呢，在说这件事之前，有一些神秘人给我们带来一些神秘的礼物，要让佳佳给我们找一下。哦，
6: 找一下？
0: 对，
6: 我找找，我想想。以我对咱们国风艺术的了解，
0: 在这里吗？
6: 哪会这么巧啊？我去听风堂找一找，我去听风堂看一看。
0: 那我再问一句，到底是礼物还是任务啊？这个问题很关键。
6: 任务，任务，这回是不需要了。
0: 没有任务，没有了。
6: 嗨嗨嗨，哇，聪明！哇，好大的阵仗啊！这么大，还这么沉，里面都是啥呀？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
0: 好的，好的。
6: 像开盲盒一样，是吧？
0: 对，
6: 先看看，
0: 啊，这是一号雨。
6: 一号雨，
0: 你看，
6: 哦，不是给我们所有人的。
0: 哎呦我呀！
7: 我去吧，谢谢！哇，看看吧，三、二、一，哇！哦，哎，哇，好好看啊！啊，我知道，
8: 它是那个戏曲组合五花串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在那个山西博物院，我们是看的，
7: 对，我们就看到这个了，我们还拍照了。
6: 对，
8: 看一下，穿越一下，
7: 漂亮。
8: 啊，有小船，
7: 谢谢。
8: 哦，
0: 不行，那可不行。
6: 看吧，咱大权哥羡慕的呀！哎呀，还有封信呢，怎么？是谭元老师写给我的，嗯，不少。OK， 浩宇，展信安吗？
9: 对，
6: 请去问。我看出来这礼物主要是考试。
9: 对，
6: 对，
9: 每次来到这个，我都是考试。
10: 那我帮你读，可以吗？
9: 不然咱们节目录不完。
10: 对对对对，
6: 行，我需要用他的语气吗？
9: 可以啊，
6: 行吧。
9: 浩宇啊，展信安啊。
6: 想起第一次见你，跟着我学矮子功，抬着走，非要把那几步走稳当。这股子认真劲儿，让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一个外国孩子，对中国戏曲这么着迷，还愿意下苦功夫学，不管是矮子功还是别的绝活，我都教给你。哎呀，太好了！
0: 这拜师多难啊！
9: 对，
6: 后面还有一句话啊。
0: 盼着有一天你能把这些所学教给你家乡的朋友们，也盼着你能带着戏曲的魅力唱到更远的地方去。韩元，哇，太感谢了，哎呀，好感动啊！下一个是送给谁的呢？哦，蔡国庆哥哥的，哇，交给蔡老师亲请。
9: 哎呦，
0: 生了一瓶醋。
9: 好
0: 想醋吗？
9: 哎呀，我在雁门关，我跟你讲，那个时刻我应该是。
0: 雁门关下卖醋郎，到处推销啊，卖了很多瓶醋。哦，这样，
9: 他们又唱又跳，又吆喝。是的，你说太对了，李老师。
0: 你也在啊？我在呀，我在这等他们回来汇报情况。
9: 好，我看看这信写的是什么。蔡兄会见，见字如晤。 前几日，君临点将台演武场，观舞杨门战马枪法，凝神肃立，目光如炬。

0: 祖辈英魂隔世相望。君与歌声传家国大义，我以武艺成祖训精魂殊途归。吾辈深知我杨家的事要热给天下人看，今日君与我不正是动然此心。君之365个祝福暖尽人间，吾以战鼓一声回赠。愿君之千年杨门风骨，幸得知音如君。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与君情谊，山高水长。哇，好感人的一封信呢。对，杨门37代孙杨惠芬，顺祝蜀安。这封信当中，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那句就是杨家的血要热给天下人看。
1: 对
0: 啊，就是你会感受到中华文明是一代代的传承，然后生生不息，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险，但这个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那种英雄豪气啊，是一代代的将士用鲜血付出才守住了中华的疆土，而且中华民族的那种勇敢的英雄的为报效国家的那种精神的那种内核是永远没有间断，这是这个民族最伟大的地方。所以在雁门关的那个时候，站在长城上，面对着如今的锦绣的山河，大家不约而同的就会发出那样的一个表达：
2: 雄关万道，山河无恙，这盛世如你所愿。哇！
0: 好感，就好感动的那一幕啊，特别感动的。
3: 哎呀，想看想看，
4: 想去想去，
5: 羡慕羡慕羡慕羡慕。
0: 那个准备那个
6: 战马，
0: 骑马去可以。
3: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哦，送给戴荃的。哦哦
4: 耶，看一下啊。哎，怎么到我这画风就变了呢？
3: 是什么呀？我看看。
7: 虎头蛇
8: 尾，很可爱。
3: 小狮子，
4: 因为我们去看了那个
3: 就是
4: 武狮，对对对，西华门武狮北狮的一个代表。
3: 他们武狮还有文创啊。好，我们来看看信哦。
4: 亲爱的戴荃叔叔，
3: 戴荃叔叔，小朋友，
8: 小朋友写的。
4: 我是西华门武狮团里的一只小狮子哦，果然。哦，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可是还记得你学武狮时候摇头晃脑的样子。我完全没有想到唱歌那么霸气，现实中这么可爱。偷偷告诉你哦，每次训练大家累得想吐舌头的时候，就会放一些歌来偷懒，里边也有你的歌，但是太难唱了。虽然不好意思啊，下次写简单一点。你说如果有机会你也想把我们写到歌里，我们特别开心。还没有人为我们写过歌，所以这次准备了一个小狮子送给你。狮子代表着万事如意，谐音到万事
8: 万事如意。
4: 也希望能早点听到你为我们写的歌。落款西华门舞狮团。嗯，哇，
3: 小朋友
4: 三
3: 岁小郑啊，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小可爱。
3: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是给谁的礼物呢？
9: 王静轩。哇，
3: 你看看是谁写给你的？
10: 好，我先看看。
3: 哎呀，怎么办啊？看了，应该是你非常敬畏喜欢的人。对，我猜到了。
10: 嗯，我泪点超低的，我泪点巨低无比。
3: 还没有足就已经开始想要泪如雨下了。
10: 当我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在想说，哎，会不会真的就是李博老师给我写的？没想到打开就真的是老师给我写的。李博老师是我非常仰慕、羡慕和倾慕的，我就有点情绪激动，
9: 就让杨玉老师来代念了。
3: 好好的。
11: 静轩小友，自国风超有戏初见，观汝指脉儿歌，声声皆见赤诚甚慰。古者诗经采风，列国风物皆会雅颂，今君素骨寻风，遍历山河，采撷古今之英华，其志与先民相契，其情与风雅共鸣。今客奉诗经
12: 至，
11: 愿书中草木风华皆能启君妙思，抚救新生立波，以四年梦求。

0: 谢谢，
1: 感动死了。
2: 哇，
3: 我都能够想象到立波老师在
1: 写这封信的时候，
3: 的那种
1: 语气和神态，
3: 对，那种真诚。
2: 嗯，因为其实做古风歌这条路特别不好走，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国风的文化、传统的文化，所以谢谢李波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
1: 好，最后一个礼物是送给阿朵姐姐的。
4: 谢谢。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我是因为第一期的嘉宾嘛，然后在我们的最后这一期拿到这个礼物，就仿佛就是所有美好的事情它都是一个圆，
5: 圆满，
4: 对，这是一个循环。哇
2: 哇，是土吗？
3: 这应该是土，应该是土，
1: 土，
2: 送了家乡的一捧土。哇，
4: 就是我们寻找的歌王徐载明老师。哦，阿朵，这罐土是从黄河边背回来的，
0: 背回来。
4: 老乡装土时特意说，得带些向阳坡上的。说那里的土听过最多的山曲儿，沾着地气儿。这些年看着你到处跑，把咱们民间的调调搬上大舞台，心里头特骄傲。上次你带着伙伴们走村串巷，挨家挨户听故事学调子，我就知道这些东西从来没在你心里断过根。这罐土啊，你就当是老乡们托我捎的话，不管走多远，唱多新的曲儿，咱的根都扎在这土里。等你得空了，再回山里转转，听听新的故事，唱唱新的歌，实在美。
0: 哇，真的是。
5: 这个就很朴实，很朴实，
1: 对，
5: 越简单
1: 非常打直击心灵，
3: 真的
4: 没错。我觉得石老师他也真的读懂我，就是作为音乐创作者和表演者来讲，我过去其实都是在唱这个，如何去学西洋的，学得越像好像就越厉害越高级，但是就是有一天顺着成长明白了，就是我要学。真正的需要有土壤，如果没有土壤，我们所创出来的东西它是没有根的，它是没有生命的，它一定会枯竭的。所以我觉得这捧土我一定要带回北京，放在我的家里，不断地在提醒我不要忘了，你扎在土里一定能长出开花结果来。
5: 是的。
4: 今天看到每一位读的不同的信和去到的不同的地方，这样的经历就是特别感恩，来到就是我们国风超有戏，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这片土地，这里的人，这里的音乐，还有这里的风土民俗，特别的感谢，谢谢。
1: 谢谢乡亲们，
6: 还要再次感谢这一季下来我们一路上遇到的寻风推荐人，是他们帮助我们深入我们山西的大地，去感受国风的魅力。
1: 再次感谢各位，
5: 谢谢。
6: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回归国风音乐社特别的有意义，我们每一期都各自有收获。
3: 其实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办一个国风金曲音乐会。
5: 好啊，
1: 这个主意好。
7: 本季最后一场国风音乐会要扩大规模，将打造全新的规模更大的舞台，邀请更多的国风听友，配备更加专业的音乐团队，为本季寻风之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8: 国风音乐会马上开始，来，全场准备，5 4 3 2

0: 寻风记国风金曲音乐会的现场，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那么今天的音乐会呢，我也请到了两位串讲搭档，一位一见面就会给大家送上满满祝福，还有一位呢是人美歌甜的百变唱将。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寻风团成员蔡国庆和寻风好友韩雪，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寻风团的成员蔡国庆，又和大家能够在国风超偶戏寻风记的舞台上这个见面。我今天除了要给你们送祝福之外，我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国风舞台的表演，你们期待不期待？
0: 期待。大家好，我是韩雪，今天我不仅要在这儿一展歌喉，还要陪着我们在座的各位听遍国风好歌。再一次欢迎两位。我们国风超有戏寻风记追寻国风的动向，探讨着风从何来，去向何方。我们携手走过了一场场寻风之旅，一次次国风音乐的共创。就在今晚，我们等待了许久的中华戏韵金唱片就会和大家见面啦。
1: 那究竟到底有哪些歌曲能够收录进我们的中华戏韵金唱片呢？
0: 大家期不期待呢？哎，卖个小关子，要用歌声将大家的期待拉得更满一点儿。老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必须先用歌声介绍自己，这个环节叫做以乐识人。你觉得今天晚上谁能够第一个自我介绍呢？
1: 这个我要先推荐一位，他用民族风情讲非常动情的故事，一首蒙太奇把风言唱成了极具特色的旋律，有请寻风团成员阿朵。

0: 各位舞蹈演员。说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想到了一首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说出来，这首诗叫什么名字？
1: 夜雨寄北。
0: 没错，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跟这首诗息息相关，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王敬轩带来夜雨寄北。

谢蔡国庆老师。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藏着很多令人心动的回忆，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庆怜带来《爱情鸟》。

上停着一只一只松鸟，如今变得静悄悄。

谢谢青年活力四射的演出。这首《爱情鸟》真的是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接下来的这首歌呀，也会让我们漫步在如诗如画的蝴蝶泉边。有请寻风团成员尹浩宇。

谢谢浩宇，好美的一首歌，特别是我们听到那悦耳的歌声，伴随的那一只美丽的蝴蝶飞向着五彩祥云的蓝天的时候，我们真的内心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国风之美。哎呀，我想下面的节目应该说一个比一个更加的精彩，让我们有请戴荃带来歌曲《雕花楼》。

感谢戴荃余音绕梁的演唱。虽然没有到过雕花楼，但是透过他的歌，我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透过雕花窗瞥见古今交织美景的身临其境的感觉。那接下来的这首歌讲述了岁月里不期而遇的心动，有请寻风团成员蔡成玉带来歌曲《遇》。

谢蔡成玉。这首《玉》真的太动听了，就像我们回望采风之旅当中也有不少的相遇相知与相伴。那么接下来这位歌手，他今天将用歌声把一首经典的民歌唱出新的花样，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黄龄。

0: 感谢各位寻风团成员。今天呢，除了寻风团的成员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老朋友和新朋友也来到了现场。接下来有请他们用歌声为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没错，我们的确是好歌不断，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一首国风金曲，被收录在我们第一季的中华西云金唱片中。

0: 谢谢同学的演唱。
1: 我特别想问问你，为什么会带来《光亮》这首歌？
0: 因为说实话，之前国风潮有戏、寻风记的大家的音乐之旅我都有关注，在他们的寻风之旅中，令我更感动的是那些坚守在舞台上的那些戏曲演员们，以及当你走进晋祠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千年屹立不倒的古戏台的时候，就会被那种场景所打动。所以今天选这首歌，歌词里唱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我觉得它不仅仅代表了每一位艺术家鲜活灵动的心，更是努力背后的从容与旷达。所以我想用这一首歌致敬所有坚守传统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人们。那接下来的表演也是将传统文化与流行元素创意结合，演绎古今交融的国风之声，有请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瑜老仔带来赵氏孤

0: 谢谢王佩瑜老师，谢谢捞仔老师。
1: 我觉得这个才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种绝佳组合。谢谢我们的佩瑜老师和捞仔老师。
2: 我从小就戏迷，结果很紧张的，因为这首曲子我知道是《反爱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用了一些京剧的元素在吉他上体现。
3: 其实刚刚大家听到的这段戏呢，《赵氏孤儿》是京剧名剧当中的一个核心唱段，我作为演唱者没有任何一个音符有改动，完全就是我们在戏台上怎么演，我们在这儿就是怎么唱的。用这样的一种全新的配器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筑起一个桥梁，可以让大家听到，哎，原来戏曲的京剧的旋律还可以唱得这么深沉，这么有流行感。但是我想这样的一种探索和尝试并不是终点，也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一个让大家可以有机会亲近传统戏曲的一个过程。
4: 谢谢二位艺术家，了不起。
5: 谢谢。
4: 下面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同样也会有一种惊喜带给我们的所有的朋友。
0: 接下来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阿朵黄龄带来阿楚姑娘。

0: 青春好活力啊，
1: 太欢乐了，新组合好有反差萌啊。
2: 而且刚才的这个开场的舞蹈哈，像人字形这样蹦蹦哒哒的，特别可爱，要不要我们现场教学一段呀？
3: 哎，现场的观众你们一起来学一下，你们也站起来，来一下，
2: 来，大家一起学一学，动起来。
4: 然后呢，我们就是手打开，然后左左右右，左右左右，
5: 左左右右，左右左右，左左右右，左右左右，
3: 左边转个圈，右边转个圈，
1: 哇，果然跟着蔡老师他们一起动起来，就能感受到那种年轻的活力。
2: 是的，
1: 蔡老师为什么跟他们在一起格外的就是那种活力四射，谈谈你的感受。
3: 我这些年不断的就跟这些年轻的音乐人跟他们一起唱歌，跟他们一起表演，真的就让你会感受到新的音乐元素带给你的一种满满的活力。
2: 是的，
6: 其实我们特别荣幸能够跟蔡国庆老师一起合作，然后其实蔡老师像那种大前辈在舞台上都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心安，然后有你在身边，
7: 对，特别有安全感。
6: 对对对，有安全感。
3: 谢谢了。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由寻风团成员带来的寻风共创曲联唱，掌声欢迎他们。

0: 这首歌曲将是一个经典的国风与现代融合的非常好的艺术作品。
1: 没错，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川省川剧院带来《古蜀天边行》。

0: 好看了。
1: 那么接下来将要进入今天国风金曲音乐会的重磅环节，终于要公布被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以及寻风主理人再次回到舞台之上，
0: 来欢迎你们回到舞台，
1: 欢迎各位。
2: 那么在公布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三位主理人，在经过一次次的寻风之旅，见证了一首首共创国风音乐的诞生后，那么三位主理人对我们的国风音乐一定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吧？
3: 每一期都有新的理解，因为来的每一个国风音乐人，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他们都有对新的音乐出现，完了他们这趟音乐对我们来说是一场打破边界的国风共创实验，因为我们要带着对传统音乐的敬畏，保持传统，推陈出新，在历史的典籍中寻找灵感，把这些散落在各处的国风元素重新排列组合，他们都给了我无限的惊喜。
1: 你也想问问王佩瑜老师，
4: 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最触动我的不是某一首作品，而是每一位用生命来诠释国风音乐的创作者，都非常的让我感动。国风音乐的未来需要更多这样敢于破界的追光者，他们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班出身，但正是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热情，让国风音乐有了破圈的可能。我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的年轻的面孔，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续写国风音乐的新篇。

0: 章。
1: 谢谢，谢谢王佩瑜老师。
2: 真是一场赏心悦目、宠爱耳朵又宠爱心灵的音乐之旅。从大地欢歌里陕北民歌的粗犷豪迈，到素骨斜针当中历史文物的庄严肃穆，再到丹心永照当中英雄史诗的荡气回肠，再到诗韵流芳里唐诗宋词的婉转悠长，再到国潮当中科技和传统的那种奇妙的碰撞，这五个主题就像五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国风音乐的多元宇宙。
1: 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将国风音乐的气象万千娓娓道来。那此时此刻，我们共同见证了音符沉淀成永恒。那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经过整季节目的寻风探索、共创实验，在收集了线上线下国风听友真实的满意度反馈之后，五首凝聚文化底蕴与音乐巧思的寻风共创曲，将与承载着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精神内核的主题曲作为国风金曲收录进由中国国家版本馆珍藏的中华戏韵金唱片中，让世界听见东方韵律的磅礴回响。接下来请寻风主理人为我们颁布进入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名单。

0: 相聚以悦时人，我们用一次次寻风之旅，一场场国风音乐共创实验，为国风发声，最终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他们是《问流年》，演唱者沙宝亮、蒲艺昕、银铃。这首歌用温暖的歌声触摸传统文化浸润时光的永恒的温度，诠释了传承二字的深邃与浪漫。传承是岁月凝望在心上，仅此一念。演唱者金莎、郑业成、郭宇昂。这首歌以尽词为念，用旋律搭建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对话。感动你我眷恋一生，
1: 丹心如燕，演唱者李斯丹妮、周恩旭、卓源。这首曲用铿锵节奏点燃赤子之心，是一首献给时代的英雄反骨。

0: 一笔情长，演唱者张瑞、刘宇、刘令姿。
1: 回眸一笑放红
0: 尘。这首曲以音律为末，以旋律为笔，将东方美学的含蓄与磅礴融于一曲，晕染出中华文化独有的浪漫和风骨。
2: 有流连西厢的月下，谁在感叹
3: 瞬息云天外。
4: 演唱者戴荃、张小婉、庆怜。
5: 祝沧海蓝月祝星文古来，
4: 打破时空桎梏，遨游天地之间。这首歌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重构国风音乐边界，先锋的编曲与古典意象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6: 我们俩的，我们俩，
7: 恭喜！至此，所有入围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寻风共创曲》已经
8: 正式发布。
7: 一路走来，我们踏遍山河，寻风而行，在国风的韵律中感受文化的脉搏。
9: 那我们的耳畔，仿佛还回荡着这一路寻风的旋律。我们寻风不仅仅是寻找音乐的根源，更是在传承中感受中华文明的温度，而这份温度因为每一位参与者而越发炽热。太感动了，太难忘了。
10: 的确，我们追寻国风，我们思考风从何来又去向何方，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感谢每一位寻风音乐人的全情投入，也谢谢每一位国风听友们的热情陪伴，谢谢你们，
9: 谢谢你们，
7: 谢谢大家。国风超有戏寻风季即将落下帷幕，但属于国风音乐的华章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季的寻风之旅，继续以音为媒，以戏传情，让国风之美响彻寰宇。朋友们，再会。
1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1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2: 量
1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中时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

0: 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百折不挠，
1: 老天！
2: 现在进入十八万。
3: 左。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中几位主人公的不同际遇共同构成了大义情操，书写了江湖义士的豪情壮志。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斜一震，那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秦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虚竹先生有些忙不过来，要不我们去帮个忙吧。
1: 事已至此，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告辞便是。
0: 表哥，
2: 这里交给你们。
0: 是。
2: 慕容公子，请留步。慕容公子，为什么要这么着急走呢？不如留在这里吃个便饭再走吧。
3: 哼，假惺惺。
4: 子弟，
1: 在下得罪了缥缈峰，好生汗颜。程兄台不加怪罪，以领盛情，何敢再行打扰？
2: 啊，不打扰的。慕容公子，您英雄盖世，文武双全，在下实在是仰慕的紧。只想留您在这里，我只想
5: 想向慕容公子请教，是不是？
2: 啊，对，就是这样想的。还是段公子会说话，我就是这么想的。
6: 夏师傅，你留英雄是假，你留美人是真吧？
2: 啊。
6: 你随身私藏着王姑娘的画像，你现在又把我们留在这儿，你把我们姑苏慕容家当白痴呀？
2: 啊，先生误会了，那张画像不是王姑娘的，只是像王姑娘而已，她还像李秋水前辈呢。
6: 这算了吧。
1: 包三哥无需多言了，我们走。

0: 表妹，走吧。
1: 段公子，谢谢。
2: 王姑娘。

王姑娘眼中原本就也只有她表哥，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向她道一声珍重罢了。

0: 大哥，你找我。
1: 庄兄弟，来坐。此次丐帮一年一度的昆山大会马上就要举行，
0: 坐。
1: 会上将要推选新帮主的人选，我们即刻就要启程前往参加。既然你已经是丐帮的弟子，不如带上阿紫姑娘一同前往，也好有个照应。
0: 谢谢哥哥，如此最是妥当了。
1: 此次推选新帮主，凡是帮内弟子均可参加，以武力高下决定新帮主的人选。兄长自知武功平平，不是那些长老的对手，但兄弟你武艺超群，可否有心意上台一争这帮主之位？
0: 我怎么能行呢？哥哥，这个我不行。
1: 哎，有什么不行？
0: 我才加入丐帮几天啊，资历尚浅的，而且对丐帮更无半点的功劳，怎么能当这个丐帮的帮主呢？
1: 哎，不能这么想。自从乔峰那狗贼离开丐帮，帮内群龙无首，颜面尽失。事关丐帮的百年基业，这次决定这样的规定，也是为了不受资历的约束。若是你能一举夺魁，
2: 声名扬于天下，
1: 那岂不是天大的一件好事啊？啊，
0: 哥哥，我不怕你笑话，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志向，我只求能守在阿紫姑娘身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 兄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说。
0: 哥哥，你说。
1: 我知道你对阿紫姑娘一往情深，可阿紫姑娘却并非如此，天天想着回辽国，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
0: 还请哥哥指点。
1: 这阿紫姑娘性格要强，最是崇拜能力超拔之人，她口中总是提起她姐夫，每每赞不绝口，想必此人也非比寻常。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他乔峰当帮主时就已经在武林中声望滔天，见者无不礼让叹服。若是你能当上丐帮帮主，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英雄，何愁阿紫姑娘不对你刮目相看？离出发还有些时日，是想要像现在一样追在阿紫姑娘身后，还是展露实力让她死心塌地留在你身边？兄弟好好想一想。

就这么走了。可是您没有告诉我孟姑在哪儿啊。我现在真的挺想他的。

0: 仁兄啊，你我二人同病相怜，这铭心刻骨的相思，却何以自遣？
1: 段施主。

0: 听到我刚才说的话了。
1: 仁兄，你武功盖世，可这情之一物，不论文才武艺，若是无缘，却是如何也行不通的。
0: 佛祖曾经说过，万法皆由缘生，一切都是只讲缘分的。可是缘分是只能可遇而不可求的呀。一别之后，这茫茫人海，我该如何去寻找他呢？青云，
2: 诸法皆因缘生，诸法皆因缘灭，要想不陷入苦闷，
0: 只能得失随缘。得失随缘。
1: 是啊，得失随缘，心无增减。可是我等凡夫俗子，却又如何能修炼到这种地步呢？早就一颗心跟着他转，却也不知道他心里有没有我。
0: 段施主，
1: 来。

0: 看师叔，你苦恼的是他喜不喜欢你。我连他姓甚名谁，身在何处都不知道。佛祖在上，我们这到底是有缘还是无缘呢？
1: 师兄。 你与他有没有缘，我不知道，但是这天下之大，你我二人屡屡相遇，在无锡城外，竹林中是如此，在擂鼓山龙雅先生处也是如此，在这缥缈峰灵鹫宫也是如此。现如今，你我二人又在这同一级时间上，同样的长吁短叹，为情所困，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是不是该值得拂衣大摆？
0: 正当如此。
1: 干。

0: 佛祖曾经说过：“众生因缘，知己难求。今日我虚竹得益于知己，心中一语，即消散不少。”虚竹先生，你我二人心意相通，倒不如就此结拜为兄弟。乔峰，乔大哥是我的结拜兄长，他是真英雄，大豪杰，武功酒量无双无对。只可惜他不在此处，要不然你我三人便可结拜为兄弟。
1: 共进这义气之欢，实是平生之快事啊！
0: 段施主要和我结拜，这是看得起我。那我们先结拜，等他日寻到乔大哥，我们再补拜一次，如何？
2: 妙极妙极，虚竹兄长，受小弟一拜。
0: 三弟，快快请起。三弟，
3: 二哥，
0: 你我共同拜这天地，如何？
3: 好。

0: 主人醒了，漱漱口。
1: 谢谢。多谢。段公子呢？
0: 主人昨晚喝多了，段公子已下山去了。临去时，命弟子禀告主人，说待灵鹫宫中诸事定当之后，请主人赴中原相会。
1: 他走了，我还有好多事要请教他。

0: 两位姐姐，你们先出去吧，我要起床穿衣服了。
1: 主人，咱姐妹二人服侍主人更衣。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的僧袍去哪里了？
1: 主人昨晚喝醉了，咱姐妹四人服侍主人洗澡更衣，主人都不知道吗？
0: 洗澡更衣？你们四个？

0: 主任有什么不对吗？
1: 哎呀，我是个男的，你们是女的，你们怎么可以昨天晚上把我给洗了呢？这，
2: 咱四姐妹是主人的侍女，并为主人粉身碎骨都是应当的。您要有什么要求，您尽管。
1: 住！出去，你们出去吧。哎呀，衣服我自己穿就可以了，不用你们。你们赶紧出去，以后我的房间你们还是不要来的好，男女授受不亲。你们出去吧，出去。

0: 你们怎么哭了？
1: 主人要我们出去，不让我们服侍，定是讨厌了我们。
0: 你们不要伤心了，是我不好，我这人嘴笨，以后两位姐姐有什么事要做的话，提前告诉我一声，我这样也好做个准备。
2: 主人莫怪，灵鹫宫中向无男人居住，但主人便是主人，哪有什么男女之别？快，给主人洗漱更衣吧。
1: 是，
2: 主人这边请。

0: 主和洞主的生死符没有拔出来呢。
1: 我已经让他们安排好了顺序，在厅上等候，只等主人用完早饭，便替他们医治。
0: 那我看这生死符，疑犯挺厉害的，我反正现在也不饿，我们就现在去吧。
2: 是。

该我了。谢尊主，救命之恩。

0: 主人，各位，抱歉，虚竹天性努钝，对于这拔除之法掌握的还不是熟练。这样下去的话，一上午只治得了四个人，大家免不了还要多受一些痛苦。
1: 这怎么办呀？这么多人死就让我们受着了。
2: 主任，灵鹫宫后殿有姥姥。

0: 留下的石壁图像，据说和生死符有关，你何不前去一观呢？
1: 那麻烦姐姐带路了。
0: 是。
2: 主人请进，这便是石室了。
1: 哦，你们怎么不进来？
0: 主人，婢子们不能入内。
1: 为什么？
0: 这是本宫重地，婢子们不能擅入。
1: 哎，没关系，一起进来吧。
0: 主人，姥姥先去前曾说，倘若我们几个能忠心服侍又用心练功，那么等我们到40岁的时候，便允许我们到这石室里观一日，参研石壁上的武功。现下就算主人恩重，不废除姥姥当日的许诺，那也得20几年后的事了。
1: 20几年？那个时候你们不都已经老了吗？哪还有精力去练武啊？哎，进来吧，一起练。好了，我说让你们进来就进来。
3: 谢谢主人点点。

0: 主人，这些图像好像是按顺序排列而成的。
1: 嗯，
2: 主人，按顺序我们应当先看甲乙之图。

这不是天山城没手吗？这是天山六阳掌。哎，去西夏的路上，姥姥传给我的那些口诀，正好和这些图形相对应啊。那些下面的功夫想。

0: 谢主人，替弟子们疗伤。
1: 四位姐姐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2: 多谢
3: 多谢主人。
1: 四位姐姐，刚才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你们忽然之间晕厥过去了呢？
0: 主人，弟子们功力低微，不能练这些武功。
1: 啊？
0: 当年姥姥要求我们40岁以后，才能每年到这石室中来看图一日，原来真是大有深意。这些石壁上的武功太过深厚了，弟子们真气不足，一照练习便即刻进入了经脉岔道，幸好主人及时相救，要不然我们恐怕是会永远瘫痪了。

0: 啊，
1: 姥姥对我们期许甚切，盼望我们姐妹到四十岁后便能习着上乘武功，可婢子们资质庸劣，怕是再练二十年也不敢进这石狮。
0: 哎呀，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让你们进来的。
2: 主人何出此言，那是主人的恩德，是婢子们自不量力。
3: 主人功力深厚，练就这些高深武学却是大大有益的，姥姥就常常在这石室中精阅不出，就是为了揣测这些石壁上的图谱。

0: 啊、哦，四位姐姐，我刚刚练的这上面的功夫，现在精神勃勃，内力充沛，我想多练一会儿。那你们就先回去休息休息，说不定我还能多替几个人拔出生死符呢。
1: 谢谢主人体贴。
0: 去吧，去吧。

0: 今日举行帮主选拔比武大会，仁义礼智信勇六大分舵，现在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六大分舵的弟子都有谁上来比武？
1: 马兄弟，该你了。
0: 话不多说，比武大会正式开始。分舵庄巨贤，你怎么还不上去？
1: 庄兄弟，别辜负了阿紫姑娘。
2: 这是功夫，
3: 是
2: 厉害，
3: 是
2: 厉害，
3: 好。

0: 这分明就是要置人于死地。
1: 技不如人，说那么多干什么？就是，输了就是输了，不服气上啊！你说什么你啊？有本事你过来！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
0: 六大分舵的弟兄们，如果谁不服，可以依次上台挑战庄聚贤。
1: 我先来。

0: 大王，有郡主消息了。人在哪儿？带回来了没有？
1: 没有。我们这些日子私下搜寻郡主的下落，一无所获。直到前两天才发现郡主的求救信号。一番搜索后，发现他跟丐帮的大致分舵的人在一起。我已经派人紧盯他们，一有消息即刻汇报。
0: 那是全冠京的分舵，他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
2: 不清楚，听混进去的兄弟们的回报，郡主时刻与一个姓庄的待在一起，看起来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3: 莫非他们发现了阿紫的身份，要拿他对付我？此事极可能是因我而起。阿紫性情倔强，不会轻易向人求救，丐帮抓了他，无非是为了针对我。
0: 你让你的人好好护着郡主，不要打草惊蛇。我这就去中原将他接回来。
1: 可是大王，
0: 还有，通知莫哥，说我要见他。
1: 是大王。

0: 此人何等来历，下手如此狠毒！短短时间连胜，帮内十三名高手，便是今日乔帮主在此，恐怕也不过如此啊！
1: 乔帮主在此，怎会如此不留情面？都是帮内兄弟与他交手非死即伤，此人恶毒至极。何？
2: 下手如此狠，
3: 下手也太狠了！
1: 是啊，
4: 这样吧，
1: 对呀，
4: 兄弟，大家都是兄弟啊。
5: 大智分舵，庄聚险胜。刚得知消息，阿紫落入丐帮手中，这次要脱身恐怕没那么容易。我打算亲自前去中原，将他接回来。在此期间，南越一应事务，皆交由你代为处置。
6: 若有难以决断之事，可飞鸽传书于我，或奏请陛下，请陛下定夺。
5: 可是大王，虽战事稍歇，尚有不少事情需要您亲自处理啊。您这个时候离开，恐怕会遭人非议吧？
6: 而且，辽宋局势一触即发，您在中原还有那么多的仇敌，现在这个时候以身犯险，那万一被发现身份，
5: 各种危险我自会定夺。
6: 丐帮
5: 这一次是针对我而来，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得闯一闯。
6: 好，既然如此，我即刻调派人马护送大王前去。
5: 辽宋关系本就岌岌可危，若这一次我又带着大批人马，只会令关系更加恶化。此次前去，只在救出阿紫，与其劳师动众，不如悄悄潜入。你这就去选几名好手。 即刻随我启程。

两支分舵庄巨贤连胜13阵，各分舵之中还有谁愿上台挑战？ 若无人挑战，庄巨贤就是今日的胜者。好。

0: 立下的规定，我宣布新任丐帮帮主庄俊贤。
1: 且慢，我不同意。
2: 吴长老，你这是？
1: 乔峰走后，帮主之位一直续置，我们几位长老一致约定，不参加这次比武，就是要选拔人才，将丐帮的百年基业发扬光大。这位庄兄弟来路不明，身世品行一概不知，甚至连真面目都不敢显露人前。倘若单凭武艺高强就能登上帮主的宝位，那岂非太过草率？前任帮主乔峰乃汪帮主亲传弟子，在江湖中久有侠名，而且通过了三大难题七大功劳之后才得以登上帮主之位。庄兄弟加入丐帮时日尚浅，非但对丐帮没有半点功劳，出手更是狠毒无比，这与丐帮一向之光明磊落全然不符。试问若真让他当上了帮主，岂能服众啊？
3: 吴长老此言诧异啊，既然已经立下在帮内比武遴选帮主人选的规定，那自然是要按比武结果为准呢。所谓英雄不论出身，这位庄兄弟虽然刚刚加入丐帮，但是要论其武功实力皆在诸位之上啊。
4: 你
3: 即便是几位长老一起出手也未必打得过吧。
4: 你
3: 这样的人做丐帮的帮主，才能重振丐帮声威，将丐帮声名远扬。吴长老如此坚决的反对，是不是还对乔峰那厮有点留念？
4: 你血口喷人！
3: 众兄弟，难道只有契丹乔峰咱们中原武林就没有人了吗？既然已经选出了丐帮帮主，还不快来拜见。大智分舵舵主玄冠卿率众兄弟参见帮主。
5: 参见帮主。

0: 快醒醒，兄弟们，快起来！
1: 传功长老，庄兄弟性情谦和，不善言辞，还有劳您主持仪式，早日定了这个名分，好让丐帮群龙有首，也让兄弟们好安心呐、啊。是不是兄弟们？
2: 是。

0: 去中原。南院大王位高权重，正值两国情形危急之时，为了阿姊只身前往中原，势必谣言四起，与你与我大辽都大大的不利，丐帮以阿姊威胁你，恐怕早已设下陷阱，就算弟弟身手不凡，两拳难抵四手，如有个闪失，叫我如何自处？
1: 陛下所说萧峰明白，但萧峰答应过一人，此生需护得阿姊周全，阿姊虽性格顽劣，但此番皆因我受到牵连，我又如何置之不理？
0: 当真要缺，
1: 事关妹妹的性命，不得不去。若令陛下为难，还请陛下免去我南院大王一职，以绝后患。
0: 平楚王定江山乃弟弟的义举，就算大辽江山，朕也愿与弟弟同享。准你前去寻得阿姊速速归来，免生事端。

0: 吃饱了吗，姑娘？嗯，来，喝点水，皮衣压着。来，张帮主，张帮主，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事，姑娘。丐帮九代长老陈孤雁有要事相问，孤雁自塞北而来，心中有不少疑惑，想请帮主亲自解答。
2: 陈长老，你怎能对帮主如此无礼？帮主，
3: 全大哥，
0: 这就是你费尽心机选出来的新帮主。

0: 怎么，你沾了荤腥了吗？是，而且不止沾了荤腥。你喝了酒了吗？师父在上，弟子所犯戒律，还有更胜于这些戒律的。
1: 你小小年纪，胆大妄为，你敢犯那么多戒律？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 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65655。400106565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蒋老师。
2: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100655，4001100655。
7: 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

0: 醇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蓝味名牌苦荞。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能对帮主如此无礼？
1: 这就是你费尽心机选出来的新帮主？这就是你所说的他有要事缠身？陈冠清啊，你好大的胆子！
2: 秦大哥，这人是谁？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哼！一个只顾照顾女人的人，一个戴着假面具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人，居然当上了丐帮的帮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说话呀！陈冠清，怪我陈顾燕瞎了眼，没有早点看出你的狼子野心，让你得以捧着这样一个脓包上位，让你得以在帮内铲除异己，为所欲为。但是既然我回来了，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你给我听着，只要有我陈孤雁在，我绝对不会允许丐帮毁在你这个卑鄙小人之手。你竟然敢跟我动手！

0: 大家不必多礼，快快请起。谢尊主。
1: 身上的生死符已经拔除殆尽，不会再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谢尊主为我等解除生死符，大恩大德，如同再造。只是我们叨扰多日，尊主也需要休息，我们这便下山。日后，尊主有何吩咐？ 我们随叫随到，
2: 随叫随到，
3: 随叫随到，
0: 好，我们他日再见，
2: 告辞。

0: 也想下山了。
1: 主人是有什么事要办吗？属下派人去就行。
0: 你们有所不知，我是一个孤儿，是寺中的师父们把我抚养长大的。此次我佛门无戒禁悔，如果我不回少林寺领罚的话，也未免太过忘恩负义了。我一定要回到少林寺，如实地把情况跟方丈和师父们说清楚，然后甘心领罚。
1: 可是主人，
0: 于婆婆，我此次不在灵鹫宫中，宫中的大小事务还劳烦你和众姐妹们一同商议才是，辛苦了。
1: 是主人，既然你想下山，那我们姐妹几个一同陪同您下山好了，这样我们也好服侍您。
0: 这怎么可以呢？我是回寺中领罚的，身边再有婢女，这叫什么事吗？多谢几位姐姐的关心，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帮主，全冠清就派人来追杀我们。原来如此，他那姓庄的是什么来头？这小子武功厉害，前些日子丐帮举行比武大会，大伙选举帮主，这小子好生厉害，打死了帮主十几个兄弟，便登上了帮主。老兄，先不着急说话，我替你检查一下伤口，等治好了再说。
1: 多谢。
0: 我是活不成了，这是西夏国国王昭许的文书，请大家帮我交到丐帮任何一位长老手上，千万不能交给全冠清的狗贼。阁下放心，如果你伤势当真难愈的话，这榜文我必当交到贵帮长老手中。
1: 我已达标，在九泉之下，定当干净。

丐帮一心向宋，这叫花子把这个榜文带回，似是盼望少年英雄前去应征。若是大宋与西夏联姻，哼，岂不是天下无敌了？

0: 这叫花子的如意算盘，只怕当真如此。但大宋与西夏联姻，未必就能顺利。倘若辽国、吐蕃、大理各国均得到这个消息，定会出手阻拦。
1: 我看，他们不但要横加阻拦，谁都想要娶这个西夏公主，以解联姻之事。
0: 想我大燕复国，筹谋了数百年，终究镜花水月。归根结底，我们是少了一个有力的强援。倘若这西夏国是我大燕慕容氏的姻亲，慕容氏在中原高举义旗，西夏派兵支援，何尝大事不成？
2: 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谁知我们家公子爷愿意不愿意啊？
3: 那我先过去一下。各位有事啊？
1: 当年春秋之际，秦晋两国世代联姻，晋国公子重耳失国之后逃亡在外，秦穆公发兵纳之于晋，才促成晋文公一代霸业。
3: 你是说让我去西夏求娶公主？

0: 公子爷，说句不自量力的话，只要有助于咱们复兴大燕，你就甭管西夏公主是美是丑，是好是坏，只要肯嫁给我包老三，哪怕她是一口老母猪，我包老三硬着头皮也要把她娶了。哎呀，无论人品、容貌、文才、武功，当时有哪个青年男子能比得上咱家公子啊？
1: 那榜文上写得明明白白的，这次应选不看爵位门第，只看人品本事。公子爷，我慕容氏数百年的雄心壮志就只能担负在你身上了。
0: 哎呀，公子爷做晋文公，咱们四兄弟叫做胡毛、胡眼、介子推。
1: 公子爷，自古能成大事者皆不拘小节，大英雄大豪杰应当去掉情字一关。公子爷，你绝不能因为一点儿女私情就耽误了我大燕的复国之志。
0: 只要能够复兴大燕，公子爷就是东兴之主，到时候西夏公主就是正宫娘娘，王姑娘就封她个西宫娘娘，那谁管得着啊？
2: 各位言之有理，这确实是复兴大燕之良机。不过我们要言而有信，这榜文必须要先交到丐帮长老手中，再去西夏也不迟。
3: 公子所言极是，既然如此，那我们现在动身去丐帮总部。中途呢，先把王姑娘送回曼陀山庄，以免王姑娘知道什么节外生枝。
2: 表妹性子单纯，带我去西夏迎娶了公主，再向她解释吧。
4: 两位里边请。哎，
2: 坐。
5: 两个女儿胡话。
6: 两位，您的茶到了，请慢用。
2: 表妹，这些丐帮弟子被人所杀，

0: 其中牵涉到一个大阴谋，我需要亲赴丐帮总舵调查此事。这些日子没能好好照顾你，让你担惊受怕了。我想先送你回曼陀山庄，等我把事情解决完了再回来找你。
1: 不，我不回家，娘见到我非杀了我不可。
0: 怎么会呢？舅妈虽性子急，但终归只有你一个女儿，怎么舍得杀你呢？最多责备几句罢了。
1: 不，我要跟你一起去丐帮。
0: 表妹，你一个女孩子家，跟我们在江湖上抛头露面，总归不妥。这样吧，你既然不愿回去，那就先到燕子坞我家里暂住，等我把事情解决了再回来找你。
1: 嗯。

0: 啊，好了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
1: 主人，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要先把我的情况告知方丈和师傅，才能知道。各位，告辞了。
2: 恭送主人。

0: 我们跟上他吧。可主人不是不让我们随侍吗？
1: 主人武功虽高，但生性老实憨厚，保不齐受人欺负。我们悄悄跟着，不让他发现就好了。
0: 对，没错，走吧，跟上他，
1: 走。

0: 前面便是大宋，
1: 有发现阿紫新的讯息吗？
0: 没有，不过据我们的人回报，阿紫姑娘应该还是跟那个姓庄的在一起，一直待在丐帮总舵。
1: 既然如此，我们先去洛阳。

离别数月，我却干了许多违反清规戒律之事，也不知道方丈和师父是否能见恕，许我再入佛门。

0: 怎么，你沾了荤腥了吗？是，而且不止沾了荤腥。你喝了酒了吗？师父在上，弟子所犯戒律，还有更胜于这些戒律的。
1: 你小小年纪，胆大妄为，你敢犯那么多戒律？今天我要是不揍你一顿，难消我心中的恶气。你不疼吗？师兄，既然是责罚，不该手下留情。师兄。 倾尽全力，师兄打得好，师兄打得对，师兄，稍作休息，再做责罚。
2: 钱，我罚死你！我小僧犯戒众多，理应受到重罚才是。
1: 对，重罚，我罚你，每天挑100担粪水给我浇菜，
2: 少挑1担，我用这个鞭子，我用硬鞭子，我打断你的腿！我
1: 好，
2: 快去呀！
1: 哦。

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穷身已尽，山苦海过，一切皆有所得。前尘事多，今人浓墨，等他干涸再着色。繁星几春千秋万合。

0: 哎呦，师兄，师兄，哟，怎么还带着呀？来，
1: 师兄，这不是本寺的规矩吗？
0: 这，说借就借，哼，难得话。
1: 那师兄，我来，
0: 来，
1: 我来。

0: 师兄，
1: 喝什么？
0: 多谢师兄，
1: 这两日多有得罪啊！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好，好不好？
0: 师兄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不原谅我，你不原谅我！师兄，师兄，这又是何意啊？不是，我要保住我的眼珠子，除非你亲口答应原谅我。
1: 师兄，你这说的又是哪里话？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挖你的眼珠子呀。你没说过，他们说过呀。他们说你只要不亲口说饶恕我，就把我的眼珠子给拔了，把眼珠子给拔了。
0: 师兄，好，师兄，我原谅你，
1: 真的。
0: 师兄，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啊。
1: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2: 师兄，师兄，你别这样。方丈急中明中，必是庙里出了什么大事了。
1: 师兄啊，我可以去看看吗？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师傅，我在菜园子领罚吗？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师傅，我在菜园子听到敲钟的声音，所以我就跟
3: 方丈来了。
4: 方丈来了。
3: 方丈来了。
4: 方丈来了。
3: 方丈。

0: 这位是五台山清凉寺方丈神山上人，这位大师是来自我佛天竺上国，法名哲罗星，还有河南开封府大相国寺观心大师，江南普渡寺道清大师，长安净影寺荣智大师。 大家参见了。几位大师今日同时降临，实是我寺荣光。审判大师开坛说法，弘扬佛义，何寺众生同受教益。
1: 不敢当。少林庄严宝刹，小僧心仪已久，几十年前便来投拜求戒，却被拒之门外。 小僧当年来宝刹求戒，固然是仰慕少林寺数百年植物林牛耳，武学渊源。更要紧的是，天下传言少林寺戒律精严，处事平正。岂知天下竟有名不副实之事啊！早知如此，小僧当年不会有少林之行的。
0: 师兄，何出此言？
1: 少林寺一非官府。
0: 二非道战，何以擅自扣押外人不许离去？知相，你知相。
1: 请问方丈，少林寺犯下这等残凶霸道的行径，还能称得上佛门善地四个字吗？
0: 上人指摘彼此强凶霸道，这未免严重了。
1: 这位哲罗星师兄的师弟波罗星大师，可是给贵寺。

0: 压在内。
1: 这羔羊下不了血了。
2: 七年前，天竺高僧波罗星师兄光降敝寺，和寺僧众皆大欢喜，恭敬接待。波罗星师兄称，天竺国外道盛行，佛经大半散失，方丈师兄当即陪同他前赴藏经楼。本寺的玄禅师弟奉方丈师兄之命，督率僧众帮同抄经，岂知竟然发现这位波罗星师兄每晚深夜悄悄潜入藏经楼密阁中，偷阅本寺的武功秘籍。这些秘籍与佛法全无干系，本寺数百年的规矩是秘籍不能泄示于外人。玄禅师弟与他交手下，竟然察觉他不光偷阅武功秘籍，而已然练成了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三项武功。我少林派武功虽然平平无奇，但列祖列宗的规矩是非本派弟子不传，因此只能请他常住本寺受佛法熏陶，一来盼他能开悟正道，二来也免去了种种后患。几年来敝寺对这位波罗星师兄是好生供养，除了请他不必离寺之外，从未失过恭敬之意。
0: 武功高下全凭个人修为，全经剑谱之类实属次要，要是有哪一位英雄好汉能到我清凉寺中盗走了敝寺的全经剑谱，老衲除了自认无能无话可说。好，人家瞧一瞧你的全经剑谱武学法门，还能将人家关上一辈子啊，这简直岂有此理吧。
3: 倘若这些武功典籍平平无奇，共诸于世又有何碍？但敝寺的拳法剑经内容精微，武林中素有钦扬，倘若如果有外人把它盗去公诸于外，辗转落入那些狂妄自大心胸狭隘之辈手中，那将是祸害无穷，绝非是武林之福啊。
0: 折罗星万里东来，难道方丈连他和师兄弟相会你是不许吗？
3: 今时二位步步紧逼，老衲若不肯让波罗星师兄出现，好像是少林寺理亏了。有请波罗星师兄。
4: 有请波罗星师兄。

0: 你们这些人，成林寺方丈说假话，波罗星根本没有投蜈蚣术，他只看了佛家术。
1: 波罗星师兄，你若撒谎，就不怕堕阿鼻地狱吗？
2: 我绝不撒谎。
0: 我少林派的大金刚拳法，你偷看过没有？
1: 没有。我只借看了补金刚经。
0: 我少林派的般若掌法，你偷看过没有？
1: 没有。我只借看了小品般若经。
0: 那么我少林派的摩诃止诀，难道你也没有偷看过吗？那时我玄禅师弟遇到你的时候，你不正是偷了这个止诀，从藏经阁溜出来吗？
1: 小僧只借过一部摩诃僧之律。

0: 是啥？不是啊，他为什么会上？就是啊，他为什么会呢？
1: 小僧无礼，恕罪则个。还请几位师兄主持公道。
2: 适才，波罗星所使的三招，第一招似乎是般若掌法中的天衣无缝，第二招似乎是摩诃指中的隐逸代劳，第三招是。
3: 打金刚拳的七星聚会，正是。中土佛门果然受惠于天竺佛国不浅啊！当年达摩祖师携天竺五技通来，传入少林，东西为一，万法同源，可以说是武学中的无分别境界了。
4: 本寺的佛法与武功。 都传自达摩祖师一点不假，但这般若掌法乃是本寺第八代方丈圆圆大师所创。摩诃指诀是一位在本寺挂单四十余年的七指头陀所创，而这大金刚掌法，则是本寺第十一代通字辈六位高僧穷三十六年之功共同研究而成。
5: 你说般若掌、摩诃指、大金刚拳都是传自天竺，那自是金属无比，此事真假极易明白。小僧要领教大师这三门武功的高招，小僧所使招数绝不出这三门武功之外。大师下手指点时，也请以这三门武功为限。
6: 天竺武功，小僧虽略知大要。 但不能每一样都精通，据闻少林寺有七十二门绝技，敢问师兄是否每一样都精通呢？倘若小僧请师兄施展七十二门绝技中的三项，师兄是否能展示得出呢？
3: 天竺大德，中土高僧相聚少林寺讲论武功，实乃盛事。 小僧能否有缘做个不速之客，在旁恭听双方的高见？
7: 是谁？谁在说话？

0: 小僧鸠摩智拜见少林寺方丈。
1: 阿弥陀佛，原来是吐蕃国师到了，鄙司今日正有一事难以分剖，便请国师主持公道，代为分辨是非。国师，方丈要小僧来主持公道，万万不敢。不过刚才我在山门之外听到哲罗星大师和玄蚕大师对武学的争论，小僧倒是觉得你们二位所说的都有不对之处，
2: 敬请国师指点开示。
0: 哲罗

0: 星师兄，你刚才说少林寺的七十二绝学似乎没有人可以门门精通，此话差矣。而师兄，你刚才说的摩诃指、般若掌和大金刚拳乃是贵寺的密不外传的绝学，除了少林寺嫡传弟子之外，外人不可能知晓，这句话也不对。
1: 据国师所言，有人以一身而能兼通必派七十二门绝技。
0: 不错。
2: 敢问这位大英雄是谁？
0: 英雄嘛，倒是愧不敢当啊。
1: 便是国师。国师并非我少林派中人，然则摩诃指、般若掌、大金刚拳等几项功夫却也精通吗？
0: 那就请诸位大师多多指点。

0: 金刚拳的洛中东印，般若掌中的摄伏外道，还有摩诃指中的三入地狱，这国师神迹令小僧大开眼界，佩服佩服。
1: 老衲数十年苦学，方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波罗星师兄，少林寺潜水难养蛟龙，福薄之地留不住家客，你请自便吧。
2: 且慢，照方丈所言，少林寺的七十二绝学并非是少林寺原创，那这个绝字就该改一改了吧。
3: 但是师父，这鸠摩智他武功是高，但是他用的不是我们少林寺的武功。
4: 瞎说，方丈都没有意义，你如何敢说这样的话？鸠摩智国师连使的三门绝技你连学都没有学过，又怎知他不是我少林武功？愚蠢，愚蠢！
3: 师父是真的，他用的武功虽然是，但是我们少林寺的招式，但他的内功不……
4: 别说了，
2: 怕了。方丈师兄，你不如依小僧所言，今日就将这少林寺散了吧。
0: 我师已占上风，请本寺方丈也允许天竺番僧自行离去，为何还要如此咄咄逼人？

竟谁在想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枯梦

0: 这是谁啊？少林寺不光一众七国，而且还暗藏春色。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3666，40092633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中视至和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30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东风夜宿，月夜清，半自秋，作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黄金时段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燕主演的京剧《穆桂英挂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

0: 护生命之美。
1: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护军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8: 20部戏剧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弦一振，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

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不将来将他师父爱学此宝刀剑甚是凶恶若提起孙桃子定把头
1: 哎，做是做不定那睡又睡不着哎呀呀，这怎么去？山上有事，哎，带我来看去。两天，
2: 你是站着，
3: 吃着，
4: 回不了了。

0: 金将相将太妹张云摆上都懂，矛盾相他非都失落，可遇事儿今也钻不军困于寨中，胆得其变，即将曹子之手陷于麾下，造反人道便有官报刑部建议天子紧缚。哎呀丞相啊，你好些呢。你儿子离兵来何？莫不是将子已机关前破？阿子怕你拼了命，一定难活。
1: 哎呀，
0: 陈亮，原来此儿子颠连动物啊！有了，将这封书信带回，献与丞相，将此儿子灭绝，岂不是我殿干大大的头功？就是这个旨意呀、啊。

0: 打三更醒，风吹吊头寒。都督醒来，都督醒来。
1: 老将军也身顶战鼓使啊，
0: 禀都督，今有江河财宝。

蔡瑁、张允，捉人前来，到机械不能下手，早晚必有官报。分督杂役追大哦，有万可在此时，倘被他听见，岂不泄露？

0: 任兄，
1: 知矣。还好，说你这样，心岂不曾被他听见呐？但我托以安睡了吧。哎呀，吓傻我爹！臣子夫人，我逃走了吧。

0: 督兵来，
1: 都督兵来。
0: 大夫，
1: 为何如此的呆笑啊？
0: 那枪杆
1: 果然倒是逃走了。
0: 未必吧？哎，督兵来看呢、啊。

韩国的啊，韩国的。

0: 哎，回来了，
1: 顺舍周郎相一日后。
0: 哎呀，周郎月亮招之飞燕，自何人动也？
1: 哼，顺舍不臣，反被他人耻笑。
0: 虽然为是周瑜来相，却与丞相定来一桩机密大事。
1: 什么大事？
0: 这个
1: 两两腿下
2: 啊。
1: 什么大事？
0: 这有小件一封，丞相请看。
1: 看过的了。
0: 不错，
1: 好，老夫一观。起鼓声当。太莫张云顶着。
3: 太莫
4: 赶紧丞相交货两令，
1: 命你二人改练水军，可曾练熟？
4: 我有人水军不一曾练熟，丞相速破进兵。
1: 都等你二人水军练熟，老夫的人头早已送往东吴去了。来，
5: 有
1: 敢！
5: 好、啊、好、啊

0: 请帅军走临，还毛寨于禁掌管。
1: 哦，
0: 传蔡中蔡和进帐。
1: 海中海火的子高
2: 来呀，
3: 父亲臣讲话
2: 令人心胆寒，满眼臣讲烟火两里，
0: 老夫杀你个人兄长颇有怨恨，
2: 为吾军令大受愧。
0: 好，如今大江南北，南通消息有命你二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2: 吾等岂愿前往。
0: 莫怀二

0: 我人家眷近在荆州也有儿女。
1: 快快请起。若能成功，另有深赏。却罢。
2: 对，此别朝臣两
0: 把相相勾来。

家身上纹身不

嗯，班头，师弟。

0: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

0: 师，胡人激动秦阳中，
1: 寇准求见，
0: 宣他进宫。
1: 遵旨，寇准进宫啊！
2: 领旨。寇准见驾，不慌万岁。
0: 寇卿平身，
2: 万万岁。
0: 一夜进宫何事？
2: 哎呀，万岁呀！只因西夏兴兵造反，边关守将连失三城，再若迟延，变量为一。
0: 边关高级兵不往强，为何不来齐奏内侍？
1: 都不在。
0: 速召王强进宫。
1: 王强进宫啊！
2: 领旨。

0: 民之藩王，犯边境，王强家族孟东人。臣王强进家，愿我之万岁。
1: 王强，
0: 臣
1: 藩王范哉，连夺三城，边关告急，你为何不奏与寡人知道？
0: 臣妾万岁，小丑跳梁，虎牢甚虑，相识藩王府库空虚，金发大兵，不过为榨取金箔而已，只要予以财物，那藩王也就不战自退矣。
2: 望大人赐天差矣。
0: 皇上，
2: 像那藩王连年羞愤被诬，居心叵测，此藩进兵已在中原，依臣看来，万岁必须速发大兵征剿才是。
1: 从卿所言甚是，但不知

0: 大臣挂帅征讨，
1: 这挂帅之人
2: 非杨家将不可。
0: 这家将，
3: 臣启万岁，降纳杨家，自太君辞朝之后退归临下，冷淡朝廷，焉能其用？
2: 不然，不然，并非杨家冷淡朝廷，
3: 难道是朝廷冷淡他杨家不成？
0: 是啊，寡人何曾冷淡杨家？口亲何时死因？
2: 哎，万岁，永存。

0: 王亲所言甚是，但不知闽何人挂帅前往？
1: 这挂帅之人有、
0: 是哪一个？
1: 臣妻万岁，老臣府中现有一人，文武兼备，若能挂他为帅，必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只是此人与老臣有些个瓜葛，不敢起草。
0: 为国求贤，不必内亲，速速奏来。
1: 就是臣子王伦。
2: 将们何时为可效量？只是三军统帅非比寻常，一臣之间，万岁何不斩下绑分，广聚贤才，教场比武，胜者为帅。
0: 好，依亲所奏，此事受命而亲执掌，安排教场比武，待寡人亲选良才，你二人速速安排去吧。

0: 秉持朕的事，为国求贤当今神呐、
1: 啊，此有安邦定国人，
0: 但愿如此。

0: 阿提提万岁引以宣召，不知有何军情大事？
1: 我儿有所不知，只因藩王造反，朝中无人挂帅，为父保举我儿，
0: 带孩儿前去杀。
1: 哎，慢来慢来，只是万岁还要亲到教场观看比武，我儿若能夺得魁元，这帅印之位自然是我儿为得了。
0: 为使孩儿夸口而定道，撒花盖听取时无我双而提剑灯。先不须发誓上官，纵然有那三头鹿比的儿郎，也不是孩儿的对手。
1: 怎么讲？
0: 不是孩儿的对手。
1: 哎呀哎呀哎呀，哟，喜得我儿有此志量，待等我父子统掌兵权，那是在月份。
0: 两枪退下，
1: 那时在于藩王暗通消息，里应外合，这宋氏天下，我父子少不得要坐上一座。
0: 坐上一座，
1: 坐上一座啊！

0: 了。文广进化，清晨起来，你姐弟二人往哪里去了？
1: 启禀太祖母，我姐弟二人正在身前习武，忽见柳溪中水清见底，鱼儿穿梭，哎呀呀，好不有趣呀！
2: 太祖母，您听我说呀，
0: 你说呀，
2: 孙儿见那乱草丛中有一双野兔，是我开弓搭箭。道声招，一箭连中双兔。
1: 太祖母，您听我说呀，
0: 你说呀。
1: 只见文广兄弟正追逐一只野兔，忽听山雀哀鸣，原来有只大鹰从林中追捕而来。我见那鹰一强七弱，气他不过，捡起一块石头，这么一扔，
0: 怎么样啊？看他姐弟二人有如此本领，真不愧我杨家之后。哎，可惜呀，可惜，空有这身本领，却无用武之地。文广进化，想当年你父像你们这样的年纪，早已为国立功报效了。

0: 见太君，
1: 罢了，一旁坐下，
0: 谢座。启禀太君，今有西夏藩王兴兵犯我边境，边关告急，特来报与太君知道。
1: 那西夏藩王竟敢兴兵作乱，请我宋师夫人真臣替匡我，
0: 事事匡我，
1: 不知宋王日何御敌？
0: 相是必要派兵征讨，
1: 但不知闽南家长权何人领兵？
0: 知道不知？
1: 哎，想我杨家世代忠良，自此朝还乡之后，二十年来早被朝廷抛于脑后，只是国家有难，怎不叫人忧心也？
0: 既是太君放心不下，何不差人前去打他？
1: 杨洪年迈，差何人前往？
2: 太祖母，您让我去吧。
3: 叫我也去。
1: 哦，你二人愿去？
3: 汴梁城我们还没去过呢。
1: 哦，好好好，你等既要前去，禀知你母再去不迟。
2: 遵命。孩儿有请母亲。

0: 堂坐下，
1: 告诉
0: 阿老爷，
1: 请坐。
2: 有座。
1: 孩儿擦见母亲，罢了，唤孙婿前来，有何吩咐？
0: 适才宗宝报道，今有西夏藩王兴兵作乱，幸亏中原来了。
1: 啊！今有这等事么？
0: 是啊，老身放心不下，已与差人进京打探打探，
1: 但不知差何人前往。
3: 哦，金花文王他们定要前去。
0: 是啊。

0: 小四孙从未娶过汴梁，趁此机会也好叫他姐弟二人见识见识。
1: 妈呀，您就让我们去吧。
2: 绣得多靠，启禀太君，汴梁乃是非之地，以孙媳看来，他姐弟还是不去的好。
0: 这汴梁城我杨家去不得，是哪一国去的？
3: 啊，夫人，太君是去的，就是去的。

0: 姐姐，这汴梁城果然热闹，你瞧那天波府好大的气魄呀。
1: 谁说不是啊，只可惜咱们的天波府如今被王强这个老贼给霸占了。
0: 哼，这天波府早晚也得还给咱们杨家。
1: 对，哎，我说兄弟，时候不早了，咱们赶紧打探军情要紧呐。哦，
0: 姐姐，看那旁来了一伙习武之人，你我迎上前去。
1: 好，咱们紧紧驾到。

0: 请了。
1: 请了。
0: 你们手持刀枪，意欲何往啊？
2: 今有万岁，帐下访问，教场之中别无多帅，我等前去教场，别无多帅，誓不奉陪，
1: 告辞了。

0: 你我姐弟练就全身武艺，报效国家，如今万岁传旨，比武夺帅，你我姐弟何不去这教场比试一番？若能取胜，这帅印不又回到咱们杨家了吗？
1: 兄弟说的有理，看前面金鼓齐鸣，人声沸腾，想必就是比武的教场，你我速速前去见机行事，

0: 对时
1: 奴婢在，
0: 传旨下去，闵王伦一位领考，开场比武。
1: 遵旨，万岁有旨，开场比武吧。

万岁命我一回令考，你们哪国有本领？

0: 国有本领，你与我来呀来呀，来
1: 俺来会呀您。

0: 启禀万岁，匹夫一臂，他们绝不是微臣的对手。
1: 啊，万岁，匹夫获胜，就该挂臣子为帅。
0: 好，待微臣前去拜宴。
2: 待。王伦休得逞强，

0: 罪。
1: 王伦多帅我等不服，特地前来要与他较量较量。
2: 阿哥，胆大顽童竟敢搅扰教场，来红了尺去，红了尺去。
1: 慢着，我还有话说呢。
3: 快快走来。
1: 万岁容奏。想着国家安危，匹夫有责，如今藩王兴兵犯禁，朝中无人领兵，眼看国家安危难保，为臣者岂能高枕无忧，坐视不顾呢？我姐弟二人虽然年幼，自信本领并不输人，来到教场也是我们报国的一片忠心。
0: 何况万岁广贴榜文，亲选帅才，比武场上不分年长年幼，是人人有份。怎么兵部的王大人不分青红皂白就下令轰改？难道说这比武场上只许你们姓王的称王称霸，就不许别人家用武显能了吗？
2: 阿斗阿斗，
4: 胆大顽童竟敢在此胡言乱语，来红尺去，红尺去。
3: 啊，万岁，堂堂二人赤焰不凡，必有本领，就该准许他们比武才是。
5: 你二人既要比武，有何本领？
0: 刀枪剑戟，剑剑皆能。
3: 你二人口齿狂言，我看雨涵比试剑法，
0: 但不知是怎样的比试呢？
3: 在这教场之内，立以高杆，高杆之上坠以金钱，薄薄之外射中金钱，方能夺取帅印。
1: 但不知哪个先射？
3: 自然是某家先射。
0: 好，就让你先来。
3: 胆寒射来。

0: 可能见识金钱？
1: 见识金钱不足为奇，我能一箭穿金钱，二箭断红线，等金钱落地，那才是本事呢。
2: 快一快蛇来。

0: 手。
1: 乌鸦，看此厮力大无穷，日后必为将才。来看大公伺候。
2: 慢来慢来，阿万岁，那天不养福，现有无不胆的铁太公，何不叫他试来？
1: 快快去来，
2: 快快去来。
3: 哎，我说兄弟，想着天伯府的宫，莫非是你我老祖宗当年所用的吗？
0: 少时一看便知。

救了我。

0: 我来问你，你二人姓什么？
1: 我们姓杨。
0: 哪里人士？
1: 山后磁州人士。
0: 宗宝贵殷是你们什么人呐？
1: 是我二老双亲。
0: 你是文光？
2: 正是。
0: 你叫
1: 俺？我叫金花。
0: 不错，你叫金花，去张成人了。太君，我唤康健。
2: 老太君康健的很呐、
0: 可是老太君命你们前来比武夺银子吗？
1: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只因藩王造反，
2: 老太君命我们打探军情来了。
0: 哦，打探军情来了。这挂帅的人儿、

0: 寇准与你祖上同殿为臣。
1: 原来是寇叔祖父。
0: 罢了罢了，听我对你们讲啊，少时别无事小，多饮食大，此官放大了胆，有什么祸事都由老夫与你们担待。记下了。
1: 记下了。
0: 啊，万岁，看他二人剑法超过王伦，就该挂他们为帅才是啊。
2: 你知了吧，帅与一头握手，你们哪一国干得强？
3: 万岁与臣子坐之。
4: 这
5: 啊，也罢，就命他们重新比武，胜者为帅，败者为将。
1: 立正。

0: 斗胜利，恐有伤亡，如何是好？
1: 啊，万岁，这教场比武，杀伤

0: 顽童竟敢伤害我儿性命，与我拿下了。
1: 大王大人，你方才言道教场必无杀伤无罪呀，
0: 你这
1: 说了下去。来来来，快向民心奏与万岁之道吧。

0: 奸宰若能挂帅，何愁藩防不灭呀？
1: 好，就命穆桂英挂帅，宗保一位副帅，金华文光一位先行，过路兵马任凭调遣。
0: 还不谢过万岁？
2: 谢万岁！
0: 旗派过来，
3: 在
0: 命你二人捧了帅印，护送文光、金华回去，不得有
3: 是，
1: 白家回宫。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天消息怎么样了？
1: 启禀母亲，只因藩王造反，朝中无人领兵，万子下旨比武夺帅。
2: 哦，妈呀，您听我说呀，孩儿下得场去，还拉开了我曾祖父那张500担铁太公呢。
0: 哎呀呀，

0: 狗子王伦见我姐弟夺魁，心中不服，比武时节被孩儿我这一刀。
1: 怎么样啊？
0: 就把他给劈死了。
1: 奴才命儿前去探听消息，哪个叫你前去惹祸？你刀劈王伦，那王强老子岂肯与尔甘休？
2: 妈呀，那王强老贼说来着，教场比武，杀伤是无罪的。
0: 姐弟武艺高强，本应挂我为帅，只因年纪太小，才命母亲您挂帅出征呢。妈呀，您呐就接应

媳妇，你绑了我的小孙孙，意欲何往？

0: 王伦，平日以祖母多端，是欺压良民，这等人辟了就辟了，还不与你兄弟松绑？
1: 是。
0: 讲
1: 是，这奴才披丝王伦多来帅印，那孙王还要孙婿领兵出征，故而绑子上殿交还帅印。
0: 有这等事，帅印今何处？
1: 去过。
0: 快快拿！

哇！

多年，早晨陌路，出其不意，今又相逢。你叫我一则一喜，一则一悲，是时啊你。

0: 媳妇，朝廷既然你逆寡帅，这交还帅印是万万不可。闻过计划，
1: 在
0: 你二人苏刀赴前，打起巨将，午后你母吃阵，快去快去。

孙媳妇转。

0: 君不必如此，孙熙遵命就是。
1: 哦，你挂帅，
0: 挂帅
1: 是真，
0: 是真。
1: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才是我杨家的好媳妇。你苏到后面改换戎装，待老身我与你俱将崔杨。

本上

0: 在山上，你我两相伺候。
1: 哎，我说兄弟，你装的倒挺像的啊。
0: 你也不错呀，
1: 兄弟，咱们此番上阵，一定要把藩王生擒活捉回来。
0: 那还用说吗？
1: 太祖母说了，让我帮着你，你帮着我，可不许你匹马单枪横冲乱闯的。
0: 那可不成，你那匹马腿脚太迟慢，要是放走了藩王，那还了得？还是让小弟我一人擒拿吧。
1: 哟，还没上阵，净惦着抢头功啊！
0: 姐姐，你就让我这一回。
1: 哈哈哈。

0: 人打屁股起来了。
1: 爹呀，您看我穿的盔甲可威武吗？
0: 哎呀呀，看你如此打扮，倒叫我想起你母当年打破天门的情景来了。
1: 爹呀，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我母亲打破天门阵的时候，她是怎么样的威风啊？
2: 是啊，也好让我们长长打仗的见识。
0: 好，想当年你母打破天门之时，我杨家毫不威武人也。

0: 不是孩儿刀劈了王伦，这帅印也到不了咱杨家的手里。
1: 想你母军纪森严，此番到了两军阵前，你们要小心才是。
2: 遵命。
1: 看那旁旌旗招展，像是你母一道教场，你我一同前往。

0: 秋毫无犯，为令之战。
1: 啊！叩天官道！
2: 叩天官道！
0: 有请。

0: 为国勤劳何人辛苦，文光金华呢？
1: 文光金华经过叔祖父，
2: 参见寇叔祖父。
0: 罢了罢了啊，宗保贤侄人头养家，管吃印好，果然话不虚传。哎，你看文光虽然年幼，他的英气夺人，你养家真是一代胜似一代呀。
1: 寇叔父夸奖了。
0: 你们哪里知道，哪日在教场眼睁睁这颗帅印就要落入奸人之手，多亏了文光刀劈王伦夺了帅印，这才把国家安危又托付于忠良，满是满朝文武，国国进府，就是万岁呀。

0: 岂止不行呢？阿宗保贤之，依我看来，这文官的武艺比你这做老子的还强得多哇！
1: 数罢了，慢说一个王伦，就是十个八个的，也不是孩儿我的对手。
2: 休得多口！
0: 不，你不要看他年纪小啊。他的志气不小，此番到了两军阵前，少不得要赠他过头功啊！
1: 不是我夸口啊，此番到了两军阵前，取那藩王的首级，如同探囊取物的一般。
2: 休得放肆！
1: 妈呀，您是爱信不信呐？
2: 动！儿小小年纪。口是狂言，常言道，骄兵必败，明日两军阵前，岂不吾莫大事？军中勇而不捉，回家侍奉太君去吧。
1: 妈呀，这回可就由不得您了。我乃万岁钦点的先行，难道说您的军命还大得过生命？

0: 元帅的降临是不能违抗的啊。
1: 寇师傅，这里来。
0: 说什么？
1: 你方才行得仗来，将我儿夸了又夸，将了又将，如今僵持一场大祸来了，你不想起江国人情凡在哪里，大世纪风凉之话，你呀真正啊岂有啊此理呀、啊、
0: 你呀特意地认真了啊，
1: 怎么认真了啊

元帅看在老朽不免，饶是他吧。

0: 也不敢了。
1: 看在考叔父份上，饶儿这次。起来，
0: 多谢母亲。
2: 太君到。
3: 太君。

莫养家重振旗鼓，挂帅出征，老身背得有咎，与元帅进行这杯酒。只你旗开得胜，马到

0: 宗保，你夫妻此去必须要同心协力歼灭反叛。
1: 孙儿谨记就是。
0: 文广金华，来来来，你母执法森严，你二人鞍前马后，需要小心。
2: 太祖母，我呀早就领教过了。
0: 看吉时一到，就要发兵，老身我告辞了。
3: 求爷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领会，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是椅子吗？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弧点上，医德得体，食德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3: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0: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朵拉，你比妈妈厉害啊！你真是太厉害了，好摆好啊。嗯嗯。哎，哎，怎么老是打不着？哎呀，对不起。
1: 怎么打乒乓球呀？
0: 没有，梅姐她约我打高尔夫，我哪会啊？所以就临时抱佛脚呗。
1: 哎，哎，老婆，你为了我也真是太不容易了。
0: 那当然了，你是我老公啊，没办法。
1: 我换身衣服给你做好吃的去。宝贝儿，加油练啊！
0: 这不信打着你。
2: 不错啊，哎，打得挺轻松的。
0: 跟您比差远了。其实平常我跟俊龙打得很少。
2: 我也是跟着我们家老马学着学着呢，我就上瘾了。
0: 那有机会。可以让马总指导一下我们家俊龙啊？
2: 可以啊，我们家老马可爱为人师表了。
0: 真的？
2: 是啊，好呀，我们继续打。
0: 好，我跟你好好学学。
3: 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今天的唯一给你讲故事呢，就先到这儿了。

0: 喜欢的记得点赞，欢迎来我直播间访问哦，拜拜。
1: 嗯，最后那句是不是太没特点了？
0: 哎，凯英，你回来了？
2: 你真的要拍短视频？
0: 啊？
2: 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了？
0: 凯英，你听我给你分析呀。哎呀，我录短视频，那具备迅速蹿红的条件。
2: 哼，什么？
0: 首先，咱这颜值，没问题吧？
2: 这红不是光靠颜值的，你得有特点。
0: 特点我也有啊，你看啊，现在短视频上大部分都是搞笑的、搞怪的，要不就是煲鸡汤、讲感情夜话的。我读书啊，读的还是我自己写的小说，这还没特点？
2: 没有，我们毕业从学校家里出来，来到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打拼。我们真的需要尽快成熟成长起来，你能不能稍微务实一点？
0: 哎，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多人拍短视频都红了，为什么到我这儿就是不务实了呢？
2: 人与人之间真是没法比。
0: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你爱干嘛干嘛吧。
3: 陈松英，你怎么了？
4: 嗯，什么？我怎么了？
3: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
4: 我去医院你都知道，你不会是找人跟踪我吧？
3: 什么呀，小金去医院给他老婆拿药，看见你去看妇科了。你身体没事吧？
4: 就这么巧吗？
3: 没事就行。
4: 我呢，去医院只是想做一个检查啊，我只是想问一下医生，我这个年纪还适不适合怀孕？
3: 李宗英，你改变主意了，想生孩子？
4: 哎，我可没说我想生孩子，我只是去做了个检查。有那么一个想法和一个小小的念头而已。
3: 陈宗英，我告诉你啊，有了这个想法就是关键的第一步，这个想法就是一粒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长成苍天大树啊。我觉得
4: 停，你先不要这么开心，也不要想太多，因为医生跟我说了，他觉得我呢不适合怀孕，他说呢我呢就是熬夜，对吧，抽烟，而且颈椎不好。
3: 这些都没问题，颈椎不好在现在可以治。你不是熬夜吗？咱从今天晚上开始，晚上九点睡觉，早上八点起床。抽烟现在就可以戒啊，这个都不会影响啊。
4: 我说关真啊，怎么你脑子里面除了生小孩就想不到别的？你完全不考虑我是吧？大龄女青年怀孕很多危险好吗？很有可能会因为生孩子。
3: 大龄女青年有的是生孩子的啊，大龄的好多四十多岁生孩子有的是啊，又不是单单我们一家人。
4: 对呀、啊。那你有没有听过那四十多岁生孩子的他可能会难产最后、哎、
3: 我们可以剖腹产呀。
4: 说得那么轻松，你怎么不在你自己肚子上剖一刀呢？
5: 你不生拉倒，我去领养一个。
4: 你说什么？
5: 去领养一个。
4: 行行行行行，哎，这话真的厉害啊，我记住了，你快去领养，然后把孩子抱回来，我绝对一点意见都没有，我好好帮你养，你去去去去去，哎，我付费啊。你干啥去啊？我话还没说完。
5: 这就去领养。
4: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哦，你还真找呢。
3: 岂有此理，真把自己当回事儿。愿意给我生的人多着呢，挑衅我是吧？我就算真的在外面领养一个，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婚姻就像是选择题，选对了家庭和睦，事业提升，而选错了鸡飞狗跳，痛不欲生。一场良好的婚姻可以给人带来稳定的心态，但是一场失败的婚姻会让人万念俱灰，甚至是身心疲惫。你知道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吗？
1: 是感情。
0: 错，是生活。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想到这座大城市来打拼吗？因为他们想改变。什么叫改变呢？从精神到物质上的彻底变化才叫改变。你知道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要拼搏多久才会过上像样的生活吗？而且你知道吗，在成功的道路上面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不努力你就没办法成功，但是你努力了你也不一定可以成功的。
1: 也许我的这场婚姻投资失败了，既然失败了，那么是继续下注抄底直到最后血本无归，还是及时止损呢？啊，不行不行，我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我不能这么想。
2: 嗯，媳妇儿，干嘛呢？
1: 啊，没事儿，睡吧。
3: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
1: 我放着父母身边温暖的小屋不待，一毕业就领证结婚，陪他到这座陌生的大都市打拼，值得吗？我那么努力想要站稳脚跟，可他依然不思进取，我该怎么办？我做这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唯一，我们未来的日子该怎么走？

0: 李姐，
1: 哎，陈总早。
0: 关总周二回来了吗？
1: 没有哎。
2: 那这几天他都没回来吗？
1: 那得有个三四天了。陈总，我先给你做早饭去。
2: 可以啊，
3: 这次可真够狠的，竟然三四天都不回家。

0: 喂，陈总。
1: 喂，小金，关总人呢？在哪儿啊？
2: 关总这两天都在上班啊。
3: 废话，我当然知道他在上班呢。我问你，他住在哪儿？
2: 住哪儿？
1: 怎么？你别说你不知道啊。
2: 哦，知道知道。关总啊，这两天都住酒店呢。
1: 哪个酒店啊？给我说详细点。
2: 就公司附近的四季酒店啊，还是我给开的房呢。
1: 行啊，这天天有家
4: 不回，去五星级酒店烧钱。
1: 可以啊。
2: 嫂子，我在去接关总的路上，让他给你回电话吗？
4: 啊，不用。
1: 千万不用啊，我知道他还活着就行了。嗯，就这样吧，挂了。
2: 关总，您看我这么说行吗？
1: 跟我较劲，我怕他爱回来不回来，反正在家的时候我也见不着他人。我最生气的就是他这个态度。嗯，
5: 那假如关总为了要孩子和你离婚怎么办？
1: 就他一中年大叔，谁能看得上他？
6: 中年大叔怎么了？这年头中年大叔才有魅力。再说了，在外面那些小姑娘眼里，关总的条件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1: 哼，那算他本事啊，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反正我是不会吃醋的。
7: 我告诉你啊，人关总挺好的，他要求也不过分。
6: 你不愿意归不愿意，但是不要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闹得太僵。

0: 我反正绝对不会因为他不要命的去生个孩子。要不是因为离婚成本太高，估计之前早就离了。
1: 你要是没有这份爱的话呢，今天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要是没有这份爱的话，你也不会气成这样。
0: 哎，我生气绝对跟爱不爱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因为他搬出去住啊，这样太不给我面子了。不过跟你吐槽吐槽吧，心里舒服多了。我看啊，我就应该多在你面前骂骂他，臭老官，死老官。好，
2: 什么？哎，你干嘛呢？是不是我的吗？
3: 谁你的？这是小苏男朋友送她的。
2: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今儿没你的，
2: 是我让他别再送了。
3: 哟，那你还上来就拿人家花？
2: 图图怎么还有个男的？
4: 人呢？我跑这么快让爷躲了。
5: 喂，
4: 图图，你在哪儿呢？
5: 我在学校啊。
4: 学校呢呀？你再跟我装，你身边那男的谁？
5: 胡说八道什么呀？无聊，挂了。
4: 行啊，你肯定有问题，不跟我说实话。
1: 他们应该快来了。你怎么了？紧张啊？
6: 哎呦，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应酬，都不知道说什么。
1: 说什么呀？第一次见面能聊什么？该聊什么就聊什么，随便聊啊。今天也不可能说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你就记住了，别忘了聊曾国藩。干嘛？
6: 哎呦！
1: 哎呀，老公加油！
6: 哎，来了。
7: 姐，
8: 思宁，来。哎，这是我老公老马，
7: 老马，这是思宁，
9: 马总您好，宋思宁，这位是我的老公李俊龙，
10: 李俊龙，久仰大名啊！你们唐总和高总都是我的老朋友，关征在我面前可夸了你，关老板可不是轻易夸人的人啊。
6: 他们都高抬我了，其实我应该多向你们学习的。
9: 那我们里面请吧，马总，
6: 请，
10: 俊龙，你坐我旁边，我们聊聊。
6: 好。
7: 坐。思宁，咱们那个读书会啊，有人看中了，想要给我们拍视频，说是发到网上去。你看这事情靠不靠谱？
1: 我觉得您办读书会的初衷也不是为了出风头，很多事情一旦传到网上，难免会众说纷纭，徒增是非。貌似咱们读书会里的几位姐姐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吧？
7: 是啊，还是你考虑周到。回头我就给他们回了去。
10: 俊龙，
6: 哎，
10: 听说你对曾国藩家书这本书感兴趣？
6: 对，我喜欢历史，要不是读了财经的话，我第二志愿就是历史。
10: 我喜欢曾国藩啊，我是湖南人嘞。我喜欢他那骨子梗劲儿，他是靠自己步步为营爬上来的。打仗是，官场上也是。
6: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吧，还是比较毛愣，也不按做官之道。40岁之前吧，其实没什么实权。
10: 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虽然没有实权，他带着湘军，就认他为领导。
11: 他的手下不乏能人，
10: 却对他心服口服，唯他把守是瞻， 这说明了他的个人魅力和驭人手段。
7: 你看你们俩聊多开心
9: 啊。是啊，我们家俊龙不善言辞，没想到跟马总还是很有缘的。
7: 我看还挺好。
10: 为了一见如故，我们干一杯。

0: 思宁啊，
1: 哎，
0: 这个周末啊，在我们家有一个家庭聚会，说白了呢，就是几家要好的一起热闹热闹，你一家三口也一起过来吧。
2: 好啊好啊，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们家朵拉和我们家二宝差不多大。
2: 好的，那我们一定准时到。
0: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3: 好
0: 好好好，哎，
3: 再见、
0: 啊、再见，哎，再见
2: 再见嘛。
4: 电话微信都留了，他说下一次办公室单独聊。
2: 你还紧张吗？
4: 不紧张了。
5: 走你啊啊啊啊啊。

0: 俊龙，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合作伙伴张总。啊，
1: 你好，李总。
2: 哎，你好，你好。
0: 俊龙，我听说你现在正在融资。啊，
1: 对，有眉目了吗？
0: 有几家公司在谈，回头你把你的商业计划书发给我看看。
1: 那太好了呀。
0: 最近手头上有好的项目吗？
1: 有，如果您时间方便，我可以跟您汇报汇报。
0: 您说。
3: 来，我先进去。来，李总。马总和俊龙聊得还挺好，开心就好。他们，思宁啊，每次我家里这种聚会啊，都累着我一个人，这次幸亏有你，我轻松多了。我应该帮你。
4: 哎，乐乐，不要打，不要打，我劝你的。
3: 打你啊！
5: 李佳怡，你怎么打人啊？
4: 是他先打我的，我去玩汪汪队，他来抢我，我就去玩奥特曼，他又来跟我抢。
5: 那你也不能打弟弟啊，你看弟弟哭成什么样了。
4: 我不给他就打我，所以我才打他的。
3: 看这好大一个包哦，你下手好重哦。
5: 快快跟弟弟道歉，快点。
4: 他把我胳膊都抢红了，他也跟我道歉。
6: 啊，算了算了，小孩子打打闹闹正常，道什么歉？
7: 哟，谁给我们乐乐弄哭了？乐乐怎么的了？
8: 奶奶在打我。
7: 打你什么地方了？
3: 这得好大一个包。
7: 哎呦，你是这脑袋这么大一个包呢？你这小孩下手怎么这么重啊你？
5: 实在对不起啊，阿姨。
7: 你们怎么教育孩子的你？啊，下手这么重，我孙子如果有什么事儿，我跟你们没完。
6: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7: 你给我闭嘴！
4: 他先打我的。
7: 你打人还有理了啊？你必须给我们乐乐道歉。
8: 爸爸。
0: 哎，没事没事。好，你掐红了是吧？不难受。奶奶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是你们孙子打了我女儿，我女儿被动还手了，你非得道歉，这什么逻辑啊？不是。
7: 那你谁呀你啊？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0: 我谁不重要，奶奶。都已经说了，是你家孙子打了我女儿，我女儿被动还手的。你们家应该有监控，你可以看一下。你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说这孩子不对，哪国的道理吗？
5: 都少说点。
0: 不是哪国小孩，你得给他一个正确的传统的教育嘛，是对是错，是黑是白，对不对？你不能上来就指着谁说说说说说。再说了，我们家还是女孩，这是男孩，对不对？这事儿弄得把我笑了。

0: 你看看谁啊？哎呀，哎呀，宝贝儿，是这个手是吧？嗯。还红着，疼不疼？嗯。
1: 小孩子打架，你一个大人跟着瞎掺和什么？哎呦，那老太太说的是人话吗？
0: 啊，
1: 李佳怡，你也是，弟弟要玩具你就给他呗，你还动手打人，
2: 是他先打我的，
0: 这事不怪朵拉，小男孩打他了，他还不能还手了。
3: 朵拉，我告诉你啊，以后谁要欺负你，你必须打回去，要学会自我保护，知道吗？啊，
1: 你什么意思呀？
3: 我让我女儿在外不受欺负呀。
1: 李云龙，你知道吗？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花了心血维护的关系，你几句话就给搅黄了。
3: 这融资我可以不要了，但是朵拉受欺负了绝对不行。我可以忍辱负重，我可以砥砺前行。还有，这老太太她懂道理吗？你今天不把这个道理跟她说清楚了，能行吗？
1: 你牛，你英雄。
2: 你们别吵了，我讨厌你们吵架。
3: 我没吵架，没吵架。
2: 爸爸，我今天真的错了吗？
0: 没有啊，你今天一点错没有。
2: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爸爸，你陪我看电视。
0: 好的。
2: 你是小丽，我是天天。
0: 不，你要演阿奇，因为我长得帅。

0: 吃点蔬菜。哎，张嘴。哦，都吃进去吧。这拿叉子，拿叉子。
1: 吃个鸡蛋，来，长身体啊！再叉开，叉开，对对对，叉开，叉开，这。
2: 我们的螃蟹来了。
3: 你好，哎，拿外卖。
2: 谢谢啊，
3: 不客气，请。
2: 嚯！哇，这个螃蟹太大了。来来来，我吃个螃蟹啊！哇，我也来个。哇，鲜啊！来来来，朵拉，尝一口。鲜不鲜？
1: 鲜啊！
2: 哇，吃个腿啊！哇，鲜美鲜美鲜美！来，朵拉，尝尝尝，又出来了，又出来了。
4: 有些人可真是没心没肺啊！你说你自己能力不行，让我到外面去给你求人、拉关系、搭人情、搭面子，结果一句话就搞砸了。
2: 张总，张总，
5: 我发现李云龙你现在软饭硬吃，吃的挺硬气的呀！
2: 有完没完呢？什么叫软饭硬吃吗？
5: 我没完，我说你怎么了？
2: 你摸着良心说，这个屋子里什么东西不是我挣的？
5: 自从你跟那个老许合作，你是往家里拿回来的多还是拿出去的多？
2: 那吃软饭的你见过有买房子的吗？
5: 你别跟我说房子，说好了房子下来之后写我的名字，你现在一口一个房子是你买的，你什么意思呀？
2: 当时你是外地户口，我倒是想过户给你，你有这个资质吗？
5: 我现在社保已经满五年了，你把房子过户给我呀？
2: 那是婚前财产，不得经过我爸妈同意吗？行，你现在去问我爸妈，我爸妈同意，我马上给你嘛。
5: 李俊龙，你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有错吗？
2: 不是，我护着孩子，我有什么错呀？
5: 走，过来。
2: 不是不是，你要干什么呀？
5: 我不寄人篱下，我不要看人家脸色过日子。
2: 谁让你寄人篱下？谁让你看脸色了呀？
5: 你不是说这房子是你们老李家的房子吗？这就是寄人篱下，这就是在看你的脸色。
2: 行，你就坐。我告诉你啊，来，你把朵拉留下，你愿意上哪上哪吧。

0: 我爱你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宋思明，你真的要离家出走是吗？
1: 爸爸，别走！
0: 啊，不哭了，爸爸，不哭了。
2: 你就是不珍惜别人的付出。
1: 妈妈，你别走，我不让你走。
2: 为了一点小事情，根本就不顾全大局。
3: 我有病啊，我图什么？
2: 你容得来自容不来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你，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
0: 我跟你解释过了，今天是个意外，你干嘛要把矛盾升级啊？
2: 你说你跟一个老太太计较什么呀？人家给你台阶下，你就下呗。
0: 这不是朵拉吗？我承认我上头了，那你吃饭的时候说什么呀？什么软饭硬吃？你这不是拱火了吗？
2: 你吃饭的时候你什么态度啊你？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能不生气吗？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有车有房就满足了啊？
0: 是，你就是太不知足了，所以生活这么累。
2: 我不知足，我累。
0: 哎，行行行行，哎，我错了。都是我的错，行吗？以后你说什么都是对的，你别走了。

0: 庆龙，你们干嘛呢？怎么还跪在地上啊？啊，
1: 没事。
2: 爸爸，爸爸妈妈吵架，爸爸欺负爸爸。

0: 巨能这事儿处理的呀，确实幼稚。他护朵拉没问题，但也不看看情况。不过呀，房子这事儿，我想他是无意的，你别往心里去。
1: 我就是期待护着朵拉，不分时间、地点、场合。你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跟心血，妈，你要知道，维护一层关系真的好难呀，毁掉一层关系一句话的事儿。
0: 当初你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结婚以后肯定是你照顾他多一些。
1: 当初我就觉得，他顾家，顾孩子，我觉得真的很好。可是现在，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小男人。
0: 小男人也有小男人的好啊，他是真宠你，这点你别否认，我看得出来。还有，他挣的钱都花在你们娘俩身上了吧？
1: 可是我不想让我的老公是个小男人，我希望他事业有成，我希望他有进取心，我希望他成熟稳重有担当，我还想回家当个小女人呢。
0: 关键你这性格他不是啊，思娘。男人啊，挣多少钱无所谓，关键呢是看他愿意花多少在你身上，这一点俊龙没得挑。再说了，护朵拉的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大错，难道像你那个混蛋爹似的套下咱娘俩不管你就输他了？
1: 我也没有真的怪他，我就是觉得他做事没有分寸，还觉得自己没错。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呗，
0: 话赶话他都给你跪下了。
1: 哎呀妈，那是他的一贯伎俩，以退为进，假装示弱，还有什么来着？

0: 科技。
1: 还有什么词儿啊？往上怼。
0: 没了。
1: 哎呀，闺女呀、啊，你跟妈一样，就是嘴上不饶人的人。不起了啊！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小两口吵吵闹闹太正常了，过去就过去了啊。
0: 小燕你来了就好。
1: 哎呀，多会儿长大呀，多会儿让妈放心呢、啊、
0: 那且呢。
2: 爸爸、
3: 哎、
2: 你们为什么总吵架？
3: 我们哪有总吵架，不就是今天吗？
2: 我总觉得妈妈老是不高兴。
3: 哎呀，那是因为妈妈呀，她太操劳这个家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脾气心情也会不太好，脾气就差点，去看吧。哎，妈。
2: 姥姥。
1: 姥姥，睡下啦。
3: 哎。
1: 刚才我劝过思念，
3: 哎，
1: 没事了。
3: 谢谢妈。
1: 其实思念做的一切呀，都是为了这个家好，为了你好，你说是不是？
3: 是。这事儿呢，我先考虑。
1: 夫妻间吵吵闹闹很正常，但是呢，没有隔夜仇。
3: 放心，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1: 朵拉，今天晚上姥姥陪你睡好不好啊？
2: 我不要，我要爸爸陪我睡。
1: 嗯，
3: 好好好，妈，这样，我陪朵拉睡，你陪思宁呗。
1: 也好。
3: 啊。
1: 小精灵，捣蛋鬼。
4: 妈，你真的不再多住几天吗？
5: 不了，这次主要是陪你舅来看病，等他的化验结果出来，我们就回去了。
4: 要不然还是我送你们俩去机场吧。
5: 不用，现在条件这么方便，打个车就行了。你们工作忙，不用耽误。
2: 朵拉，
1: 朵拉，姥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爸爸妈妈吵架的事儿，别跟奶奶说好不好？朵拉最懂事儿了。姥姥抽时间会来看你的啊，乖。
6: 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我的小朵拉呀，一听就是你呀，小朵拉，来来来来来，小心地滑，哎，那么，真好，小心地滑。
3: 哦，好好好。
2: 我爷爷呢？
6: 哎、你爷爷呀、啊，你爷爷给你买甜圈圈去啦。
2: 耶，甜甜甜。
6: 甜圈圈，好的。哎，巨龙啊，
3: 哎，
6: 今晚在家吃吗？
3: 不了，回家吃。
6: 哦，朵拉，这个周末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开心吗？
2: 不开心，爸爸妈妈都吵架了。
3: 哎，小孩不能瞎说。
2: 我没瞎说，爸爸还给妈妈跪下了。
3: 哎，你净胡说八道，不能胡说八道，听见没有？胡说八道啊！
6: 朵拉，我的小朵拉，你能自己去洗手吗？
2: 能。
6: 好的，你去洗手，奶奶看看好不好？
2: 好。
6: 快去，自己去洗手，真聪明的孩子，真好。什么情况？怎么回事？下跪了。
3: 小孩说话夸张，我怎么可能下跪呢？
6: 可能。什么？
3: 哎呦妈，我是一家之主，我下跪干什么呀？小孩胡说的。
6: 你趁早跟妈说实话，啊，告诉我什么事儿？
3: 没有事儿。
6: 朵拉呀，你要跟奶奶说实话，爸爸妈妈真的吵架了吗？
2: 嗯，吵可凶可凶了。
6: 爸爸真的给妈妈跪下了吗？
2: 嗯。
6: 啊。那你跟奶奶学学，爸爸是怎么给妈妈跪下的，好吗？
2: 我错了，你别走。我错了，你别走。

0: 干嘛呢？你在这儿大半夜的，打坐呢？哎，醒醒啊！
1: 咋了？醒醒，老太太！
0: 哎，哎呀妈呀！你可醒过来了？咋了你呀？吓死我了！
1: 思宁，别欺负我！我一定要找他谈谈。
0: 什么？他欺负你啊？
1: 他欺负我？你怎么也没睡啊？
2: 我这不是闹肚子上趟厕所吗？
0: 你把我吓死了！你这……行了，赶快回去睡觉吧！啊，
1: 送死你了！你看我明天，你看我明天怎么彻底送死你啊！我根本不怕你。
3: 怎么来了？
4: 您找我，
3: 什么事儿啊？
1: 思宁啊，
3: 哎，
1: 最近跟俊龙又吵架了吧？
3: 朵拉给您告状了吧？
1: 哎，思宁，您放心，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是来替俊龙给您道歉。
3: 哎，妈，我们都已经没事了，
1: 是没事儿，我儿子都给你下跪了，你能再有事吗？要再有事儿，那就是满门抄斩了。
3: 妈，您不知道前因后果。
1: 什么前因后果也不能让自己的丈夫下跪呀。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俊龙面子不好看，你心里就好过吗？
3: 是是。
1: 哎呀，思宁啊，你在我们老李家地位够高的了。你说你让我们给你看孩子，我们就给你看孩子。你说你要教育孩子，我们就全力的配合你。现在就是连你要二宝，我们都得看你脸色。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3: 没有妈，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1: 那就好，思宁啊，我今天不是来埋怨你的，我是替我们家俊龙来跟你说情的。你能不能看我的面子，饶俊龙一回啊？
3: 哎，
1: 俊龙是个男人，别老让他下跪。
3: 妈，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注意。对不起哈。
1: 哎，那就好。哎，我和俊龙说了，那房子的事儿加你的名儿，就是你爸现在有点想法，不过这就是个时间的事儿。嗯，你别心太急。

0: 来就让孩子不高兴。
1: 没回来之前我跟朵拉挺开心的，非常默契，非常和气。你一回来搞得家里边乌烟瘴气，极其压抑。
2: 什么意思呀？就是我别回来呗。
1: 你把朵拉留下，要往地走，你愿意上哪上哪吧。

0: 陆小姐，今天是包车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就不能开车接送你了。
1: 这么快啊？
0: 是啊，很开心这段时间能够为你服务，回头请记得上网给个5星好评哈。
1: 哦，好，这个月麻烦你了。

0: 这样就没意思了啊。
1: 起开，以后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千万别再给我下跪了，我担不起。
2: 这什么垃圾啊。
3: 谢小峰，你给我接电话。
4: 反正超市里能买的所有的辣椒全在里边了。
5: 给老婆道歉，我是认真的。
6: 你疯了，你嗓子不要了你。
7: 爱不能用钱来衡量，但生活要。
8: 陆可盈，
9: 你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
8: 我成全你。
10: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0: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0: 陆小姐，今天是包车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就不能开车接送你了。
1: 这么快啊？
0: 是啊，很开心这段时间能够为您服务，回头请记得上网给个五星好评哈。
1: 哦，好，这个月麻烦你了。
2: 思念思念，你别这样。哎呀，不是我说的，是朵拉说的。
3: 我想一个人静静。
2: 你这叫冷战是吧？
3: 你要是觉得我过分的话，可以让你妈再来批评我。
2: 哎呀，我妈说是因为为了我们好，她是长辈，她说的话有的过分的地方，那你多包含一点嘛。
3: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妈说的都对。
2: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

0: 起开！
1: 你非得去朵拉那屋睡是吗？
0: 对，我今天就想自己睡。
1: 行，你睡朵拉那屋，我睡书房。那大屋空着啊，咱家吧，房间多，折腾作呗，闹呗。

0: 这么重啊，可莹！哎呀，好，算了。喂，您最近不是一直有专车接送吗？怎么回事？今天还差点迟到了。你怎么知道？
1: 我都看见了，还特意停那么远。我们又不蹭你车。哎呀，
0: 以后都没了。怎么，有钱男的不追你了？
1: 什么呀？是我拒绝他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有男朋友。
0: 啊，那，可莹，那个，你把微信推给我呗，你不要没事儿啊，我试试呗。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1: 嗨，这玩意儿谁不想攀高枝啊？啊？来来来，看这儿啊。
0: 啊。
1: 他不喜欢你这行当。
2: 不是人家没看上你吧？啊，是，他是没看上我，他也看不上我。哎，别闹了，这是新收的吧？啊，我拿回去放了啊，
3: 快去。算了吧，生命中的匆匆过客而已。

0: 靠谱吗？
1: 专业短视频拍摄团队，你上网查去，多少人气破百万的博主都是他们包装出来的。
2: 那这上面写的这些什么给江南一枝花、薇薇安格都是他们捧红的
1: 啊？对对对对，他们前面有这个专业的摄影剪辑配图，后期有整套的宣发推送和人气，这玩意儿只要热度起来就会吸引人来看。
2: 那他们怎么收费？
1: 费用有点高，一个月40000。
2: 多少？
1: 你先别着急，人家保证啊，一个月指定让你人气破20000。唯一呀，回头你火了，你的书火了，你还在乎这点成本吗？
2: 不是，那这也有点太多了吧？
1: 你别老这么瞻前顾后的行吗？上次出书那事儿，就因为你犹犹豫豫，结果夭折了，害得我被哥们好一顿埋怨。这次你要再磨叽，我就不帮你了。
2: 那这样，你给我一天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1: 行。
3: 哎，伟爷。
2: 哎，爸，你现在手头富裕吗？
3: 你们哪里又要吵架了？要多少？
2: 我这次要的挺多的，你能支持我多少是多少吧。
3: 那要刚需的钞票干什么？
2: 哎，爸，你就别问了，这事事关我的前途，你能支持我多少吗？
3: 伟爷，你没出别的大事吧？
2: 哎呦，爸，我。就当我最后一次跟你借钱行吗？
3: 哎，好，那我也只能给你150000。
2: 15000有点少啊。
4: 行吧，那别的我再想办法。
2: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打过来？
3: 哎，下午吧，下午我到银行打给你。哎，吴爷，莫旅游。
2: 哎呦，你放心吧，我真是干正事儿。那你快点啊。
3: 啊，好好好。
5: 15500，这还差20000多呢。
2: 你回来了？
6: 嗯，好累啊。

0: 我想求你个事儿。
1: 嗯。
0: 我找了个专业的团队，他们愿意包装我，保证一个月粉丝量就破20万。但是他们就是收费有点贵。
1: 多少钱？
0: 4万。
1: 谁给你介绍的？
0: 谢
1: 晓峰。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呀，真是万能的谢晓峰啊！出书有人，拍短视频也有人，这谢晓峰是不是吃定咱们家了？
0: 不是，你怎么能这么？

0: 么说他呢？
1: 从宁波到北京，他骗你多少次了？把你从宁波骗来北京，出去吃饭骗你买单，给你介绍不靠谱的骗子剧组。上次忽悠你出书不成，这次又忽悠你拍短视频，你能不能长点记性啊？
0: 哎呀，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我了解他，他最多就是爱占点小便宜。上次出书那事儿，他没骗咱们呀，是咱们没筹到钱，最后错过机会了吧？
2: 他吧是个热心肠，愿意帮助别人，只不过很多时候他的这个希望和能力不成正比而已。
1: 那他还是不靠谱。
3: 大家都是初来乍到，那认识的资源都有限，良莠不齐很正常啊。
0: 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俩亲自去过那家公司，很正规的一家公司。他们那个刘策划跟我说，到时候他们会亲自上门拍摄，后期剪辑，这个包装宣发。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所以你想求我什么呢？
0: 我想求你借我点钱。可瑶，我发誓，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这次还不成的话，我就再也不折腾了，老老实实去上班。
1: 行，我最后相信你一次。你听好了，最后一次。
0: 最后一次，这次一定能成功。
1: 你还差多少钱？
2: 我爸给了我10,500，交首付是够了，
0: 剩下的就拜托你了。拜托拜托。
1: 你给我点时间，我想想办法。
0: 啊，没问题。
1: 胡经理。
4: 可盈，哎呀，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你说你上次走的那么匆忙，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1: 以前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吧。啊，
4: 是是是是是。这次找我来什么事儿？
1: 你们这里还缺兼职拉二胡的吗？
4: 怎么，你还想来兼职？
1: 那要看费用合不合适了。
4: 我给你比之前多20%。
1: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4: 今天晚上就可以啊。
1: 好的。
4: 这还是当初那个一说话就会脸红的陆可盈吗？
5: 这里的雪茄和红酒

0: 胡经理，对不起，今天真的只是个意外。陆婉莹，你不是在消遣我呢吧？来我这儿的可都是高端客户，你乱出洋相，他们投诉了，我怎么解释？
1: 那今天的费用我不要了。
0: 今天的费用我正常给你啊，不过从明天开始你就别来了，好吧？
1: 胡经理，
0: 不是，姐姐，我觉得吧。 你跟我这会所可能风水上犯冲，
2: 先这样。

0: 我去海南出了差，刚回来，走了一个月。
1: 哦。
2: 为什么见？

0: 兼职，缺钱吗？
1: 对，我缺钱，缺4万块。你为什么给我转钱？
0: 因为我不想我喜欢的女人因为钱去坚持，还被人评头论足。
1: 你只知道我用这个钱来干嘛吗？
0: 我只知道是你缺钱，其他的我不关心。借条？
1: 这5万块钱就当是我借你的，我以后肯定会还你。
0: 好，我保存下来。
2: 可英，哪来的钱？
1: 啊，借的。
2: 跟你家里人借的吧？你告诉他们，这钱算我宋文一借的，等我火了加倍奉还。
1: 嗯，那你把那15000给你爸退回去吧，老人家攒钱也不容易。
2: 媳妇儿最好了啊。
3: 哎，小峰，能听见吗？
2: 开整啊！
3: 你说这什么话？质疑我？钱对哥来说那叫事吗？嗯，对不对？
2: 行了，别跟我废话，赶紧的啊！

0: 陈总，请用早餐。
1: 最近老关有没有回来？
0: 一直没回来。
1: 还是他其实回来过，让你不要告诉我。
0: 真的没回来。
1: 行吧。
0: 哦。
1: 喂，是我。
2: 喂，陈总，什么事儿？
1: 老关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啊？
2: 打不通？
1: 嗯。问你呢。
2: 关总出差了吧？
1: 出差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呢？
2: 那他可能去国外出差了。
1: 切，你说你一个助理，我问你老板的行踪，你告诉我说可能，
0: 到底去哪儿了？你好好跟我说。
2: 姐，关总在国外出差。
0: 哪个国家？跟谁去的？多少人去的？到底谈什么大买卖？
2: 这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呀。
0: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2: 姐，关总这不跟我说，我也不敢问啊。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喂，现在是连个助理都敢挂我电话了是吗？
1: 好啊，老关，跑国外风流潇洒去了。等着哪天我也出去玩，
0: 咱俩就看吧，看谁玩的比谁嗨。
3: 你们俩能不能行？
4: 说好的每周一闺蜜下午茶时间，
3: 风雨无阻。结果你们俩谁也不来。
5: 哎呀，我不是特殊情况吗？我备孕呢。
6: 今天中午吧，是我的好时刻。一会儿老谢就回来了。
7: 要怪就怪糊涂，
5: 是他无故爽约的。
8: 我才不是呢，我理由更充分。我不在国内。
3: 你不在国内？你在哪儿啊？
8: 我在日本呢。
4: 哟呵，你够潇洒的。
5: 之前没听说你有要旅行的计划呀？
9: 我这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没有牵挂就是好，想干嘛就干嘛。
5: 哎呦，怎么看你这表情那么羡慕呢？
3: 等你回来再和你吐槽吧。
4: 不会是和你家模范老公吵架了吧？
9: 呵呵。啊，我先不跟你们聊了啊，流量费挺贵的，回来呢我给你们带伴手礼。
5: 你信不信他肯定跟男人去的。
3: 我不用信，他如果真是跟男人去的，我祝福他们，这是好事儿。
5: 每天标榜着什么不婚主义，我看他就是没找到合适的，要不然也是俗人一个。
3: 生活在这么大都市里面，谁能免俗啊？
5: 哎呀，别管他俗不俗了，你看我美不美？
3: 美美美。
4: 哎呀，一会儿老谢就回来了啊。祝我成功。
10: 原来觉得自己很充实，现在看看我的两个闺蜜，谁能活得比我潇洒？
0: 思宁，午休来我屋里坐会儿呗。
11: 喂，谢晓峰，你给我找的这是什么专业团队？招来的素材怎么都是一堆垃圾啊？
2: 什么呀？你喊什么呀？
11: 我怎么不能喊？哎，我花了那么多钱，你给我拍出这些玩意儿来？
2: 样片我看了，挺好的呀。这玩意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1: 我好你个头，智你个头啊，智！哎，这明显就是在糊弄人好吗？光都打得乱七八糟的，镜头晃得我头都晕了。我不管，退钱。气死我了。
2: 退钱？呵呵，亏你说得出口。人家给你拍了没有？东西给你没有？人家的劳动不算成本。
11: 但是他交的东西我不满意，你就得退钱。
2: 那你直接找他们，你跟我一中间人嚷嚷什么？
11: 我怎么？
12: 你狠啊！
11: 仙科文化，我要投诉你们那个刘策划，他什么？他离职了，不在你们那儿干。

0: 瞧把他给能耐的，有本事啊就死在外面别回来，正好我图个清静。
1: 现在男人都怎么了？一个比一个自私。不是你这话怎么来的？你又怎么了？李俊龙就是一个小男人，就这么小，就这么小，这么小。小男人多好啊！小男人至少啊，宠老婆顾家呀，对吧？你看我们家关真，这么大，这么大。
0: 你说他有多大，他就有多大。那又怎么样？请你问问，他这一年到底有多少天进过他丈夫的责任？啊！
1: 但是关老板肯定不会让自己女人的辛苦付出打水漂。那行，那咱俩换行吧。你舍得吗？
0: 你舍得吗？哎呀，哎呀，反正我觉得现在结婚生娃挺没劲的。
1: 你说这些男人。 除了给你添堵，让你生气，还让你瞎操心以外，他有什么用？真的是气死我了。

可瑶，我知道错了。这回我真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折腾了，好不好？你放心，我肯定把谢晓峰追回来，把咱们的钱要回来。然后我明天就联系姐夫去他公司做班，我不管挣钱多少，我踏踏实实的去做班，先把欠的钱还上。可瑶，我再也不乱做梦了，我再也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了，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好吗？

0: 可阳，你别这样呗，我真知道错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你这样挺吓人的，别憋着呀。
1: 我们离婚吧。
0: 你说什么？
1: 宋唯一，我们离婚吧。
2: 陆可阳，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我要是外面有人，我早跟你离了。
2: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真的受不了跟你这个满脑子都是不切实际的俊英一起过日子了。
2: 我被骗了，我才是被欺负的那一个。
1: 你永远都是这样，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被同一个人骗了五次，是五次啊！你怎么不知道总结你自己呢？
2: 谁被骗五次了？我就被骗这一次，好吧？
1: 你永远都不肯面对现实，你死要面子，喜欢听别人奉承你，别人随便说点什么好话，你把所有戒心都放下了。像谢晓峰那种人，他就是个低劣的骗子，但他却能在你身上频频得手，就是因为你死要面子，喜欢听好话，永远不肯面对事实和真相。你难道不知道谢晓峰是骗子吗？你知道，不然你就不会在他带你去借高利贷的时候半路跑了。这说明你智商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你会被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骗呢？你就是喜欢跟那些捧着你的人在一起玩。宋唯一，你刚出社会一穷二白，别人凭什么捧着你啊？他们但凡捧着你，那都是对你有所图，这么浅显的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捧着你奉承你恭维你，你凭什么？
2: 不是，咱能别一吵架就翻旧账吗？
1: 我吵架不跟你翻旧账，难道跟你展望未来吗？你有未来吗？
2: 你别说了，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哎，我有什么办法？是我的错吗？我没资源，没关系，没人带。我想进文学圈，可我连人家文学圈的门槛都踏不进去。只有小峰愿意搭理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不靠谱，他爱占小便宜？可我有的选吗？我没得选。
3: 好不容易搭上一个沈凯，他还破产了，
2: 这也是我的错呀！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叫我去坐班去赚钱，可是你坐班，我也坐班，咱俩加起来一个月挣不到2万块钱，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梦想？
1: 梦想，宋唯一，梦想和痴心妄想那是有区别的。
2: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我的梦想是痴心妄想？
1: 对。行了，我不想跟你说了。我们还是坐下说说离婚的事吧。
2: 离婚你才是痴心妄想，我不同意。
1: 这不是在跟你商量。
4: 老婆回来了。哎，老婆，老婆，我有话跟你说。
5: 今天不是周末，我想着跟你说，一会儿我俩一起去接朵拉。
6: 嗯。
5: 哎呦，这是将沉默进行到底呀。
1: 干嘛？把箱子还给我。
2: 陆可阳，你今天要是想逼死我，你就走。
1: 宋唯一，我真的不想跟你吵了，你放我一马吧，给我们彼此一个空间喘息一下。我是真的受不了跟你过这样看不到未来和希望的日子了。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明天我就联系我姐夫去到公司坐班。
1: 那这样，我们先离婚。如果离婚之后你能够痛定思痛、奋发图强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复婚。但是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样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用你爸给你的钱做那些不靠谱的事情，那这个日子我肯定没法给你过了。你敢跟我对赌吗？
2: 我凭什么跟你赌？我不用离婚一样能奋发图强，你干嘛拿离婚这事刺激我？你老实说，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我这件事情没有再跟你商量。
2: 我也没跟你商量，你就看我表现吧。离婚是不可能的，休想。
1: 如果你非要这样，那我只有自己出去单住了。
2: 你是我媳妇儿，

0: 我不可能让你出去单住。朵拉看见我俩来接她，一定非常高兴。嗯，你看她多说一个字儿呀，多说一个字儿吧，不能。
1: 今天晚上，爸爸妈妈，哔哔哔哔哔哔。哎呦，真棒，宝贝儿，来。哎，
2: 快让妈妈亲亲。哇，
1: 朵拉真乖。就是，咱朵拉以后啊，就是学霸。这一点，你随你妈。今天晚上，爸爸给你做了好吃的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你妈妈爱吃的皮皮虾。
0: 我去海鲜市场亲自给你买。
3: 哎呦，那你费心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走走走，回家吃饭吧啊，回家吃饭饭，走走走，真棒，宝宝。
0: 你这样只会让我对你越来越失望。行，我不出去住可以。如果有一天我要走的话，我会通知你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过各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自己挣的钱自己花，谁也别占谁便宜。
1: 你这是要跟我分家呀？这个家里有什么东西是你挣的吗？我跟你分。陆可阳，你别说话太难听啊！欺人太甚！
0: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到底是你在欺负我，还是我在欺负你呀？我现在就要通知你，我要出去。
1: 可阳。 可阳，有火你就撒出来，咱别智商感情行吗？
0: 我要出去吃饭，你要吃什么你随意，家里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太细了，我就不跟你分了。但是买菜的钱你自己出，让开。

0: 的事。
1: 朵拉睡了？
2: 嗯。
3: 差不多，我们也休息呗。
2: 今天晚上我陪朵拉睡。
3: 哎呀，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呀？你都晒我一个礼拜了，惩罚应该够了吧？
2: 你没错，是我错了。
3: 哎呦，我不知道我妈跟你说了什么，你大人有大量，你别往心里去，行了吧？
2: 这事跟你妈没关系。
3: 那马超群的事儿啊，那我跟他主动承认错误去不就行了吗？
2: 你以为这是小孩过家家吗？
3: 哎，那怎么办呀？事情已经发生了，解决问题呗。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一辈子不说话了吧？
2: 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生气。
3: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你不跟我说你为什么生气，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呢？
2: 你要是再跟这儿挡着我，我就生气了。

0: 你这个妈，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呀？
1: 媳妇儿，你回来了？什么呀？这是？我们这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还有网络，钱我已经交了，你把你那一半给我吧。
2: 不是，你跟我来真的？你什么时候变这么物质了？
1: 宋大少，你也太不食人间烟火了吧！这是我们每个月的生活基本支出。
3: 你点麻辣香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我自己点自己吃的，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4: 陆可阳，你有点太过分了吧？你要跟我闹到什么时候？
5: 谁跟你闹了？
3: 妈，你跟思宁到底都说什么了？
5: 没跟他说什么。
0: 你什么也没说，思宁一周都不理我。
5: 我就知道你们俩吵架了，我就劝劝他。

0: 你就劝劝吗？我还替你向他道歉来的，我可什么重话也没说。我还说你，他不该让你下跪，还有，对了，我还说那房子写他的名儿，你爸不同意。
1: 哎，什么？那光我不同意吗？你不也不同意了吗？
2: 是你先不同意，后来我再不同意。
3: 妈，先后啊，不都是这样？
2: 真行！你劝架就劝架，你说什么房子加名的事儿吗？啊？
1: 你们俩不是为这事儿吵的吗？
2: 我俩不是为房子的事儿吵架的。
1: 你不是因为这事儿跟他下跪的吗？
2: 我这事儿没法跟你解释。妈，我家庭有问题，你就不要掺和。你掺和，家庭矛盾容易升级。
3: 我可什么话也没说呀！这老婆是我选的，日子我不能好好过吗？再说了，那夫妻间吵架也是很正常的事儿嘛。那怎么？我爸没跟你下跪过吗？
1: 你是奶头呢你啊！
2: 两头都是啊！哎呀，
3: 妈，你说我奶奶如果插手你们婚姻生活，你烦不烦？
2: 哎呦，你奶奶，可别提你奶奶，
1: 我给你说，是不是？
2: 就是嘛。哎呀，妈，您能不能做一个新时代宽和的婆婆吗？
1: 我真的没说什么重话呀。哎，
2: 我也不是埋怨你，我现在知道问题所在了。回头呢，我好好把思宁劝劝，这问题啊，我自己能解决。以后啊，你就不要老听五岁孩子的话了，行不行？
4: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
5: 行了，我走了。你说我这是干什么啊？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4: 你呀，整天没事干呢，闲吃萝卜淡操心。
5: 我也走了。哼！切！
4: 宋文义，你为什么又用我的支付宝？
5: 我下午打游戏没点儿，临时借用一下。
4: 我们说好了，哥哥的，你凭什么用我的？
5: 我就用200，你至于吗？就200，你是花我钱花习惯了是吗？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啊！
4: 我说事实有什么过分的？我已经把我支付宝密码改了，你别。

0: 哎，怎么变得满脑子只有钱呢？因为我知道，挣钱不容易，我懂得珍惜，而你不懂。你想跟我离婚，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钱？
1: 你要怎么理解也可以、啊。陆可盈，
2: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就是这么现实，你准备怎么办吧？
1: 你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你也不用这么三番两次的侮辱人吧？
2: 宋唯一，你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看动漫，我一个女人出去抛头露面挣钱养家，你说我羞辱你，你怎么说得出口呀？
0: 你现在是怎么变得这么刻薄、这么不善良的？我们之间的爱呢？难道我们之间的爱就能用钱来衡量吗？
2: 爱不能用钱来衡量，但生活。

0: 陆未央，
1: 你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我同意。
2: 我成全你。
3: 但是离婚以后你可别后悔，等我宋唯一翻身的那一天，我看你怎么办。

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悄悄结的，离婚我也不想声张，我这就递回宁波的机票。我们这个婚是在宁波结的，也该在宁波离。

0: 青辣椒两只，红辣椒两只，一碗胡椒面，印度摩天椒，反正超市里能买的所有的辣椒、辣椒面、胡椒粉全在里边了。
1: 大火熬制30分钟，熬成了一碗惹老婆生气、十恶不赦、罪有应得道歉汤。
2: 你要干嘛？
1: 给老婆道歉，我是认真的。
2: 你，
3: 那你原谅我吗？
2: 不原谅。
3: 你不原谅我就干了他。
2: 你威胁我？
0: 我不是威胁你，给老婆道歉我是认真的，你就原谅我吧。
3: 我跟我妈也说了，我是让她不要插手我们的生活，我妈也同意了。你要是还不解气，我现在让我妈过来，这碗汤我跟她一人一半，我俩干了。
0: 笑了，笑了就没事了啊，笑了就不生气了啊。哎呀，老婆，你不要生我气了。我想想我都火胖，刚才你要不支持我的话，我要真干了这碗。
2: 你呀、啊，你就是弄这些东西特别来劲。
3: 哎，我要不出奇招，你也不能原谅我呀。好了，给我一个安慰的拥抱吧。

0: 叹气呢？
1: 我就是希望你不要老是随遇而安的，男人要以事业为重，不然的话我怎么安心啊？
0: 哎呀，接下来你就看我的表现吧。
1: 反正我们公司最近在做人事调整，我要是真的回家了，你别给我丢链子就行。
0: 思念，道理我都懂，但现在能安慰我的不是道理，是你。

种一种你的样子。

0: 要去哪里啊？
1: 机场。
0: 你要回北京？
1: 难道继续留在这丢人现眼吗？
0: 你不回去看看你爸？
2: 你觉得我现在这样，还有脸见我爸吗？

0: 没事吧？
1: 前面转个弯就到酒店了。
2: 我今晚能住你家吗？
3: 据说高管以下的经理和部门主管都会有所调整的。
4: 不会拼了这么多年，最后连个部门长的职位都没了吧？
5: 这些菜呢，都满满的带着我的爱。
6: 呀，姐，
2: 怎么了，思林？
4: 就是突然闻到咖啡的味道，有点恶心。
7: 你该不会真的那啥了吧？
8: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喂，你好。
1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要回北京？
1: 难道继续留在这丢人现眼？
0: 你不回去看看你爸？
2: 你觉得我现在这样，还有脸见我爸吗？
0: 我要回去看看我爸妈，毕竟结婚这么大的事情也没告诉他们，离婚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他们说一声。

0: 老公，你干嘛做这么多菜啊？
1: 为了庆祝我们第186次吵架以喜剧告终。
0: 我们俩吵过那么多次架吗？
1: 来。
0: 不过，我真是挺佩服你的老公。我觉得每一次你都能做出很多好吃的，你还有什么不会做的？
2: 我做过牛，做过猪，做过羊，就是没做过烤鸭。
1: 这些菜呢，都满满的带着我的爱，所以第一口我要亲自喂你。来，
3: 嘿，
0: 谁啊？
3: 来的正时候。
1: 呀，
4: 姐。
5: 可盈。前面转个弯就到酒店了，我看你也累了，回去好好休息啊。
6: 我今晚能住你家吗？

0: 你是不是又跟可云吵架了？
1: 我们离分手不远了。
0: 别瞎说，你们这才结婚多久啊？
1: 姐，你不知道，陆可云他变了。
0: 他怎么变了？
1: 他变得虚荣又物质。
0: 你为什么这么说的呀？
1: 我拍短视频被人骗了之后。

0: 不向着我，他就知道指责我，还说要跟我分手。你为什么不想想你怎么总是被人骗呀？啊，哦，你老是想一步登天，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可能吗？人家可盈挣钱养你，养你就算了，你还败家。我要是陆可盈，我也跟你急。可是我都跟他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如果这次还不成，我就老老实实去做班，他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1: 那是因为你之前说的太多了，把他心伤透了。那我现在怎么办呀？
2: 哎呀，唯一啊，你现在就应该踏实的找份工作，好好的挣钱嘛。那人家可盈看到你变化了，他才能相信你嘛，是不是？你姐夫说的对。
1: 还有啊，你别再跟那些老想从你身上占便宜的人来往了。你听没听见？
2: 听见了。姐夫，啊，
1: 那我还能去你公司上班吗？
2: 能啊，随时。
1: 那你能给我多少工资啊？
2: 发多少工资呀？实习生吧。
1: 那就基本工资。唯一这样啊，你看啊，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你呢是新人，我又不能全向着你。试用期我给你4000，回头转正了给你5000，行不行？
2: 转正了才5000啊？
0: 你什么意思啊？那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啊？给你50000，可能吗？
1: 可是我每个月光房租水电就得2000多，
2: 所以嘛。
1: 你得好好干呀，以后越挣越多。
0: 那行吧，
3: 你就庆幸吧，这公司还有你姐夫。就是以你的资质，你要去其他公司，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
1: 我也没说什么呀。

0: 喝杯热茶，谢谢。你看一下手机。
1: 你往我支付宝里面转了50000，哪来这么多钱？我今早回家了，爸妈给的。好，欠条删了啊。 想不想陪我喝一杯啊？
0: 你平时不是不喝酒吗？
1: 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想喝一杯。
0: 好，那你也给我来一杯吧。
1: 我知道。

0: 老关，你回来了？
1: 还没睡啊？
0: 睡得着吗？我，你坐下，有话跟你说。
2: 去国外了？
0: 都去哪儿了？跟谁去的呀？
1: 你不是说不管我吗？
0: 我问一问不可以吗？
1: 去了一趟日本，又去了上海。
0: 你这业务还挺国际化的啊，我看你是玩得挺开心的嘛。
1: 我是去咨询备孕的事情。
0: 你说什么？
1: 咨询备孕的事情。
0: 你是为了我去国外咨询备孕的事儿？
1: 我以前确实只想到我自己，忽略了你年龄的问题。我是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技术对大龄怀孕的人最安全，最没有后顾之忧。
0: 老关，真没想到你这心里还真是有我。
1: 当然，没有你还能有谁？
0: 这话我爱听。累了吧？想不想给你做点宵夜吃啊？嗯？
1: 那看谁做的。
0: 我呀。
1: 好啊，我去洗个澡，顺便等你做吃的。
0: 嗯。

0: 子熙的妈妈要带着子熙去国外留学，说如果孩子喜欢国外的话，就留子熙在国外上学了。
1: 那你们父女不是？
2: 是，我有考虑过去法院起诉要回抚养权，但是我不想勉强孩子，
0: 所以借着暑假让子熙跟他妈去国外看看，如果孩子真的喜欢的话，我也不反对。
1: 可是，
0: 没有可是。如果子熙真的走了，我就成孤家寡人了。

0: 写了一满篇对不起我爱你，你原谅我吧。
1: 我们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我们到底是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可呀，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我不能没有你。
1: 是我太想看到你成长了，太希望你能够成功了。
2: 可呀，我明天就去姐夫公司上班。这次离婚的事真的刺痛我了，我彻底明白梦想固然重要，可也得考虑现实啊。
0: 可以啊，以前都是我的错，我只顾着想我自己，我完全没有考虑你。
2: 可以啊，
0: 我求你给我三年，
2: 我宋唯一定会成功的。那两年我拼命努力，
1: 唯一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再糊弄我了。

0: 能够成功。
1: 我这次一定会的。可莹，你看我表现，我先在姐夫公司稳定下来，然后再慢慢发展。你放心，可莹，你老公是金子，一定会发光的。我一定可以给你幸福。

0: 老公，
1: 怎么还不睡啊？
0: 等着你一起睡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呀、啊。今天呢，本姑娘心情特别的好，不知道我老公是不是有些累了？
1: 还好。
0: 那要不要我上去吧？那要不我就进去了。今天看一下我家关真到底有什么本事。

0: 可莹，咱俩不是都和好了吗？你这是干嘛呀？
1: 唯一，我们已经离婚了。我这次回来只是答应看看你的表现。在我对你的考察还没有满意之前，我们还是分床睡吧。
0: 不，你要不要把我逼这么紧啊？
1: 你如果觉得我在逼你，那我就出去租房子住。
0: 哎，别，还浪费那钱呀。
1: 唯一，我们今天坐了一天的飞机，又吵了这么久，我真的很累。什么事儿我们明天再说吧。
0: 行，那要是你非要这样的话，我是啥？

哎呀，你这此起彼伏的，啊，管真，你能小声点吗？哎呀，我的妈呀！不是，你说我这么长时间没跟你一起睡觉，你是去哪儿练就了狮吼功吗？ 让你骚扰我，关真，你真的是无孔不入。行吧，人家睡觉呢，是为了休息。 你睡觉呢，真的是要人的命。算了，我没有这个福气，享受跟你一起睡觉。

唉，说是夫妻，结果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却是如此的别扭。什么时候把关系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了？就连睡在一张床上我都不愿意，那我和关真这到底算什么关系呢？夫妻好陌生，路人似乎又太熟悉，合作伙伴倒是挺像的。唉，到底算什么呀？

0: 没睡好啊？
1: 天哪，你可不知道昨晚上你那个呼噜，惊天动地，鬼哭神嚎的。哎，我本来睡觉就很轻，好吗？
0: 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吗？
1: 嗯，我就应该录下来让你自个儿听一下，一点都不夸张。
0: 那看来我们俩不适合在一起睡。
1: 对，必须得分房睡，要不然我少活两年都是你弄的。
0: 那我们俩这算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你觉得算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0: 找我。
1: 嗯，吴总被调职了。
2: 啊？
1: 王丽云会来人力资源部帮吴总办调职手续，到时候你配合一下吧。
0: 吴总走了，那新的老总？
1: 新老总是总部委派来的。
2: 那新老板来了，公司会不会进行大规模人员调整？
1: 这个我怎么知道？你出去吧。
2: 哦。
1: 你怎么了？是没有休息好吗？
2: 只是觉得有点感触，突然听说吴志国要离职，说实话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1: 你之前不还说他能力人员口碑啥啥都不行吗？
2: 是，只是我觉得总部也太不近人情了。虽然吴志国能力是有限，但是毕竟他对工作也是兢兢业业的，现在就直接给人家发到了一个三线城市，真心觉得有点太过了。虽然我也并不是想为他鸣不平，只是突然觉得这个世界还真的挺现实的。
1: 这可不像是你的台词啊。
3: 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向来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2: 我在担心这新的总裁上来之后，估计人事上又会有大动作。
1: 哎，那你能不能跟我交个底儿？新总裁上任之后，我们这些中层是不是都会被咔嚓？
2: 我可就跟你说啊，出了这个门谁问我都不认账的。据说高管以下的经理和部门主管都会有所调整的。
1: 不会拼了这么多年最后连个部门长的职位都没了吧？真要是扯我的职，我就不干了，回家备孕生宝宝。哎，喂，妈。
4: 思宁啊，我在你公司楼下，中午一起见个面呗。
1: 哦，好。
5: 思宁啊，妈对不起你。

0: 怎么了嘛？
1: 就上次我说你和俊荣吵架的事儿。思琳啊，你得了解一个当母亲的心，哪个母亲不愿让你们过得好好的，是吧？我是俊荣他妈妈，肯定要向着俊荣。你有些话说得不中听，你要多包涵，是吧？
0: 妈，我们俩已经没事儿了。
1: 你们俩是没事了，可他跑回家，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哎呦，爸爸狠狠地说了一顿，说了我不应该干扰你的生活，说你正在准备幺二八，我把你惹了，说多么样的不应该。你心里有气你就说出来，妈给你道歉。我们做母亲的，我们受多大委屈都没事，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不给俊荣生二宝啊。
0: 妈，首先我没有生气，其次我气也没有气您，第三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要挟不生二宝。
1: 那就好啊，思宁，只要你答应生二宝，我和俊荣还有你爸都说好了，我的房子上加你的名。
2: 妈，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拿这件事情去要挟你二老，再说了我发火根本就不是因为房子的事儿。妈，我公司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对，我没说错话呀。
0: 你妈那话什么意思？哎，
3: 我真不知道她怎么又去找你了呀。我去，
2: 什么叫我生二宝就把我的名字加在房本上？我从来没有拿过这件事跟你讲过条件。
3: 没人这么说，我肯定没有说过。我也不知道我妈怎么就想到那边去了。
2: 你跟你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你们要干嘛？
3: 她是为了我们好。
2: 那是为了让我给你们家生二宝。
3: 那也没有错呀，很多家庭都生二宝了，那我们生个二宝没有问题啊。
2: 那我要是不生呢？
3: 为什么呀？不之前都说好的吗？
2: 因为我不想做你们老李家的生育工具。
3: 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我妈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嘛。
2: 哼！
3: 我这个妈呀，你非得找她干嘛？
4: 来来来，我们一起碰一下，今天喝开心了啊，干杯！
5: 你的酒到了，请慢。
4: 王总，新来的总裁到底什么来路啊？你给我透露一下可以吗？
5: 宋英啊，我可不是耍小心眼啊，我只听说新来的老总是空降，很年轻，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4: 哦，行，没事，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5: 干了干了干了。
4: 你们几位先坐着，我去趟洗手间，马上过来啊。哎，
6: 这么巧，
4: 你也在？
6: 应酬啊。
4: 我也是。那真的老关，少喝点啊，
6: 早点回去休息。
5: 来一个，来一个。

0: 这酒后劲还挺大的。你呢？你没事吧？
1: 嗯，我还好。
0: 你说咱俩挺逗的，这平时不怎么聚吧，这夜场倒是聚起来了。哼，一人开一桌，各喝各的。哎，你说这事儿说出去会有人信吗？啊？
1: 你不是早就说了吗？谁也不管谁。
0: 嗯，也是，都是有底线的。
2: 我说老关，你说咱俩这夫妻关系是不是已经名存实亡了？
0: 这要是换别的家庭吧，估计早就离了。
1: 那我不知道，那我肯定是不会离婚的。
0: 嗯，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要一个孩子吗？那你呢？你咋不说啊？我跟你讲，我今天也就是趁喝了点酒，我跟你说一个孩子的事儿啊。我答应你，我肯定给你生个孩子，就算我一把年纪了，我拼死拼活的也要给我们老关生个宝宝出来。不过，我这个话先说前面，本姑娘只身不养。
1: 行了行了啊，你今天喝大了。这事咱今天不说了。
0: 我可是只身不养。嗯。

0: 你怎么了？没事吧？因为我妈的事儿。那是因为工作的事儿是吧？我猜对了。哎呀，你那个调动职位的事儿，不用这么在意呀。你大不了你就是回家。
1: 老公也能养你，我也能养孩子。以我的想法吧，你就踏实回家生二宝，生完以后好好休养。什么时候恢复好了，什么时候再去上班，找一份不累的工作。不是，以你的资历找份工作，那并不难呀，对不对？可是我怕把家里面所有的压力都让你一个人扛了。
0: 你真的会很辛苦。傻瓜，我都跟你说过了，压力就是动力嘛。哎呀，马总的事儿，的确，我把你全盘的计划都打乱了。你放心，我明天我就跟他赔礼道歉去。我一定让他原谅我，我一定让他投资我。 你相信我，真的吗？真的，我有招。哎呀，你不用把压力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哎呀，你就放心吧，啊，就踏实在家，生二宝，啊，记得，以后啊。 家，我都是你永远的港湾，啊！真好。马总，我是专程来。
2: 为了那天的事儿，跟您道歉的。别上楼吧，道什么歉？小孩子打打闹闹都是正常的事儿，我还担心你两口子不开心呢。
0: 啊，没有没有。哎，
2: 马总，我这个人啊，单心思维，我不会应酬，不来事儿。但是我喜欢工作，我是干事儿的人。您要是理解，您包涵我。
0: 我也不喜欢一上来就自来熟的人，能用10倍速度接近你的人，也能用10倍的速度离开。
2: 行，那您先忙回头，我去那边嫂子吃饭。好嘞，改日到我办公室，我们聊聊合作的事儿。那太好了，谢谢马总，谢谢，您慢走。
1: 你到读书会来了，最近。啊，最近我们公司秋季招聘，你也知道我是做人力资源的嘛，所以忙得晕头转向的，就没有去参加组织活动，不好意思啊。知道
3: 你忙，知道你是上班族，简约
1: 玫瑰。哎，我们这周又有读书会，你要不要来啊？来呀，啊，当然得来，正好周五秋招会就结束了嘛，我报名。
3: 那就这么定了。好。
1: 四年啊，吴总已经走人了，新来的老板会不会大换血呀？哎呦，干嘛问我呀？我怎么知道？
4: 你是人力资源，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收到吗？
1: 我们级别是一样的，你们没收到，我也没有收到。
5: 你跟陈松英关系那么好，他又是董事会的，就没给你透点什么？嗯，
1: 没有，真的没有。
4: 聊什么呢？来来来，有什么事情问我啊？
5: 宋总呢？什么都不知道，因为这事儿吧，连我都不太清楚。
1: 我拜托两位就不要到处钻营打探了，本来没你俩什么事儿，别弄到最后自己都惹祸上身。怎么了思念？
2: 没什么，就是突然闻到咖啡的味道有点恶心。
1: 你不是天天喝咖啡，最爱就是喝咖啡吗？
2: 啊，是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就这。
3: 思念，你该不会那啥了吧？
1: 哪啥呀？说什么呢？
3: 就那啥了。
2: 我那啥了？
4: 思念，这个月例假正常吗？
2: 我
1: 宋思宁，你该不会真的那啥了吧？啊！

0: 怀孕了。哎，真的假的？
1: 那还能有假的吗？我现在正往医院去呢。
0: 哎呀，我跟你爸要不要去医院呢？
1: 你们今天甭来了，我跟思年啊单独庆祝庆祝。
2: 行行行，
3: 明天
1: 我们再来看你们。
0: 哎，你跟他好好照顾好思宁啊。
2: 你小子给我好好照顾好思宁啊。
1: 知道了吧。哎，对了吧，这事儿别跟朵拉说啊，我们明天亲自跟他说。嗯，拜拜。

0: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前几天？我是去道歉吧。你去道歉，最后反过来别人给你道歉。
1: 唯一吧，他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既然已经选择了结婚，就要把日子过好呀。你说是吧？
2: 啊，姐，吃饭吧。
3: 下班了。
1: 麻烦你帮我把系统升级一下。
3: 蓝唯一，帮帮忙。
2: 不是哥，不是哥。
1: 妈妈肚子里怀了个小弟弟。
2: 什么？
1: 就是妈妈怀孕了。
2: 我不要。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是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往不将来将他之后爱是此宝宝剑甚是凶我若提起孙曹子定把头拨
1: 哎左是左不定那水又水不着哎呀呀，这怎么去？岸上有事，哎，带我来看事。两天，
2: 你是站着，是站
3: 着，有不有了？
2: 路站。水战，哎，周郎最忌水战呐、啊，倒要看看。

金将相将太妹张云摆上刀刀，毛丹相他飞头失落，可遇事儿今也钻不进困于寨中，胆得其变，即将曹子之手陷于麾下，造反人道便有官报刑部建议鞭子紧缚。哎呀，丞相啊，你好心呐！曹丞相在帐中黯然问说：“他怎知儿臣里应奈何？莫不是将子义机关前破？他自他你心里一定难活。”哎呀，原来此儿子接连动武啊！有了，将这封书信带回县狱丞相，将此儿子灭绝，岂不是我殿干大大的特工？哎，就是这个旨意呀、啊！哎。

0: 大山惊心，风吹吊斗寒。都督醒来，都督醒来。
1: 老将军也身紧张不是啊，
0: 禀都督，今有江河财宝。

戴帽张云，捉人前来，盗鸡且不能下手，早晚必有官报。本督大义这一大谋，就万可待辞职，倘被他听见，岂不泄露？

0: 朕就恣意还敖，说你诸位心系不曾为他听见呐，但我托以安睡了吧。
1: 哎呀，下山我也臣子夫人，我躺走了吧。

0: 督平来，
1: 都督平来。
0: 大夫，
1: 为何如此的呆笑啊？
0: 那想看，
1: 果然道士逃走了。
0: 未必吧？
2: 都督平来看呢。

韩国的啊。

0: 了。
1: 哎，回来了，
0: 顺舍周郎相一日哦。
1: 哎呀，周郎月亮招之飞燕，何人动也？
0: 哼，顺舍不成，反被他人耻笑。
1: 虽然为是周瑜来相，却与丞相军来一桩机密大事。
0: 什么大事？
1: 这个
0: 两两腿下
2: 啊。
0: 什么大事？
1: 这有小件一封，丞相您看。
0: 看过的了。
1: 不错，
0: 好，老夫一观。起鼓声当。
2: 好，
0: 太莫张云紧张，
2: 太莫张
0: 你人该练水军，可曾练熟？
2: 我人水军不一曾练熟，丞相不可弃之兵。
0: 等你人水军练熟，老夫的人头早已送往东吴去了。来，
2: 好，
0: 好。

0: 头领，还毛寨于金长官。
1: 哦，
0: 传蔡中蔡和金长，
1: 蔡中蔡和金长，
2: 来呀！
3: 听臣讲话，
2: 令人心胆寒。
0: 老夫杀你个仁兄长，可有怨恨？
2: 为吾军令大出归。
0: 好，如今大江南北，南通小弟又命你个人诈降周郎，可愿去否？
2: 我等七愿请官。
0: 莫怀儿意，
2: 我任家眷现在荆州也有儿意。
0: 快快请起，若能成功，另有深赏。且罢，
2: 这里此别曹丞相，大将小周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学了这么多年戏，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红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
1: 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徽班陆续进京，名噪华夏，距今已有233年。其后徽汉合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在此期间，以铜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2: 你料老夫虎须则甚？
3: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4: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汗河流领军人。啊！
5: 班主，班主！
2: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庆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6: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36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
7: 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4: 赶紧去三庆。

0: 安求救。
1: 我要看程老板唱戏，等了这么久，什么票都抢不到。就是，今天就算站着，我们也要听。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女三情班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啊？
0: 三情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咱们还是溜吧。
4: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0: 咱们林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整个三清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5: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0: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1: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1: 在此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
6: 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挥班领袖，历任三庆班主、金钟庙庙首，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陕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子秋总是

0: 我是绝绝子，戏曲科普看十一，我真能处，有好戏我是真抢呀，空城计拿去吧你。话说三国时期，诸葛亮的死对头司马懿带着40万雄兵来到了诸葛亮所守的西城。西城驻守的兵力都是些老弱残兵，诸葛亮知道司马懿生性多疑，不好糊弄，于是定下一计，将城门打开，开始一场乱舞表演秀。
1: 老兄，你来了，进来呗，城里没人。
2: 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0: 此时城内尘土飞扬，司马懿见状开始脑补一场大戏。
1: 老小子，我就知道你是在给我挖坑。小点劲儿走。
0: 谨慎的司马懿见到如此镇定的诸葛亮，怕这是诸葛亮的诱敌之计，竟然退兵40余里。
1: 俺先溜为敬，886。
0: 而诸葛亮的气氛组成功杀青，安全下班。诸葛亮趁机调兵来到了西城，自己回到了集团总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危险沉着冷静，用计谋化险为夷，这就是空城计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3: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善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0: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2: 20部戏曲电影，
3: 20段光影传奇，
4: 传统换新，
5: 多元呈现，
6: 精品佳作
1: 与您共赏。
7: 弦一阵，拉响近200年皮黄之声，琴脉相续，弦上春秋，一音天韵，琴艺登峰。全国京、津、沪五大院团，老中青三代名家齐聚，经典名段与京胡曲牌交相辉映。群星璀璨，共奏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邀您共赴这场跨越2个世纪的音乐盛宴。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
1: 信仰的
0: 但我们从不曾忘记。
2: 为了新中国前进。
0: 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
3: 我们的生活富裕了。
0: 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
1: 这是我向往的中国。
4: 出奇兵，
5: 陛下照耀
6: 千中国。
7: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0: 致敬中国共产党，致敬奔腾的时代。

心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近前而无顾后，被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这是1916年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青春》，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是他们用激昂的话。

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大钊先生，走进他的时代。

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要抓住时机壮大组织。要记住，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颗革命的

壤的中国，百年征程万里，波澜壮，披荆斩棘，砥砺图强。

0: 人人人代谢米界先后觉心灵，这是杭州师范大学前身浙江省立医师的校歌，作曲是李叔同，作词是夏面尊。这首传唱百年的老校歌，至今听来人动人心弦。北有京师学堂，南有浙江医师。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之后，浙江医师也开展了一场以学生为主、师生联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深入，在杭州乃至浙江革命史上都有着重大与深远的意义。这次运动被称为医师风潮，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
1: 父亲，
2: 爸哎，哪则？这是粽子，这是红糖，站着当掐啊！
1: 哎，我掐，我掐。

0: 怎么了？莫，怎么了？
1: 你，
0: 母亲，你怎么这个样子看我？
1: 你把帽子当真了的？你外孙的？
0: 帽子？爹，母亲，怎么着？许仙的是共产主义的真理，真理的味道，非常的，爹。

子，虚切的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信仰的味道是点的，所以这么子和红糖一样也是点的。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杨靖宇，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把一生贡献给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曾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在艰苦环境中与日寇血战，直至壮烈殉国，在亿万人民心中竖起不朽的丰碑。

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陷阵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铁一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英勇的同志们，前进，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进行民族革命正义的战争，完成那民族解放运动。同志们，同志们。

杨将军，我是京剧演员李茂才。您写的这首《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真可谓是鼓舞了士气，团结了民众，宣传了政策，打击了敌人。几年前，我们根据您的英雄事迹，创排了这部现代京剧《杨靖》。这几年里，我在舞台上无数次的塑造了您的英雄形象。可是，每当我听到这首军歌，我就知道您的精神从没有远离我们。您就像是一面旗帜，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今天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您，走进您的时代，走进杨靖。

骑兵辽东越骏马，白山黑水齐出动，赴

李国柱是云南省第一个进步团体云南青年努力会创始人，吴成是云南省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他们在革命活动中相识相爱。1930年底，二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刑场上身怀六甲的吴成与李国柱相互鼓励着，用生命践行了他们共同写下的誓言，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剑，把全世界突然变。

有妈妈扶着你，妈妈跟你缠着。

0: 让行祸掂量粗心，
1: 让立下照耀应纳，照耀
0: 切中过。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25000里长征。期间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草地，翻过雪山。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

又是宣言书，他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0: 就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1: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正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25000里的漫漫征途上，红军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忆那段如歌岁月，聆听那留在湖南沙洲村的半条被子背后的感人故事。

见到那三位女红军，请一定要告诉他们，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他们，盼着他们的生。

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说起革命烈士董存瑞，大家并不陌生。从课文中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再到1955年中国大陆上映的电影《董存瑞》，都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了这位不怕牺牲、奉献为民的民族英雄，让我们走进董存瑞，走进他的时代。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他们是梨园的未来，是国粹的新苗。本期节目中，看经典与童真相遇，传承与热爱共生，每一滴汗水都藏着对传统的敬意，每一次亮相都照亮戏曲的明天。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春晚，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会。

0: 尽收，气闻千折，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4: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祝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过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是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家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1: 特别好，特别好。这个各个行当、各个剧种都特别的棒啊，能看出来背后辅导老师啊，包括家长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
0: 没错没错，
1: 我相信这个下午的小选手一定

0: 硬是卯足了劲儿，啊，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1: 没错，
0: 那咱们就开始吧。
1: 好的，
0: 好，
1: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0: 好，
1: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谢你精彩的表演。小朋友，你学了几年啦？
1: 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呀，那就表现得这么棒啊。你是第一次勒头吗？扮装扮？不是。头疼不疼啊？不疼。哎，那你真棒。你知道刚才你那个呜咕咕咕是在干嘛吗？
1: 轰鸡。
0: 轰鸡。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试过真的轰小鸡呀？没有。那以后可以体验一下好不好？嗯，表现得真棒。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谢谢你的表演。
2: 谢谢你的表演。
0: 真可爱。
1: 谢谢。

0: 好，
1: 谢谢老师们。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精彩的呈现。几岁了？
1: 九岁。
0: 啊，很好很好哈，这个完成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哈。这个提一点小建议哈，这个是老师应该注意的，咱们。

0: 既然是彩办了，就要给孩子办齐了，是吧？咱这个身上的这个服装是有了，头上好像还是按
1: 差点儿，
0: 对，还是按那个木兰舞的那个装扮办的，挺好的哈。这个下面来领取你的荣誉称号，好不好？
2: 好。
0: 好，我们今天给你这个领取的荣誉称号是元气盟主。
1: 感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好。谢谢。
3: 我感觉我的声音很洪亮，所以表现得很好。

足和羊肉，丑恶巨兽，不吃阎王品，进法女左为情妇，出一手。山日游山，天涯孤才真难得斗，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我爱到上心。

0: 常棒，小朋友。
1: 谢谢，
0: 谢谢你的表演。紧张吗？
2: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那你以前在台上演出过吗？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
3: 他是太原本地人哎。他今天整个装扮都很精致，
4: 对，很规矩，
3: 很这个妆容。
4: 这个再一个，我们这个戏剧团有一句话叫“男怕夜笨，女怕思凡”，
0: 对啊，
4: 敢接触这出戏，
0: 对，
4: 就是个很大的勇气，给你点赞啊！
3: 挑战
0: 非常有难度的一出戏。那小朋友，我们给你颁发元气盟主这个徽章好不好呀？好的，那谢谢。

0: 谢谢你的表演，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1: 谢谢你，
0: 好，
1: 谢谢。
2: 我最高兴的就是今天又过生日又吃蛋糕，然后呢又上台表演。

0: 好，感谢你精彩的表演。小朋友，你学了几年啦？
1: 学了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你今年几岁了？
1: 十岁。
0: 十岁了，那你觉得学习苦不苦？
1: 还好。
0: 还好，那说明你很用功，也很刻苦呀。
2: 平常上台多不多？
1: 挺多的，
2: 挺多的。平常是扮起来呢，还是像今天一样穿的帅气的，这个清唱的装扮呢？
1: 就是这一身，
2: 就这一身哈。
0: 那你没有尝试过学习身段是不是呀？
1: 身段是学了的，
0: 哎，也学了是吧？
2: 那是不是可以咱们展示一下？
3: 对，展示一下，
2: 可不可以来一小段？不要紧张，好不好？
0: 或者我们走个脚步也行。
2: 对呀、
4: 啊，
2: 试一下，随便走一段身段。
0: 对，走个脚步也行。
2: 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来，我们准备，
0: 好，
4: 好，
0: 开始。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
0: 非常
3: 是下过功夫的哈。这个我们希望哈，希望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能伴上唱这一段，好不好？
0: 表现得非常好，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元气盟主，
0: 恭喜你！
2: 谢谢，表现得很好，非常棒。期待下次更好的表现哦，拜拜。
1: 感觉刚刚表演的还不错，感觉动作有一点没有放开。
5: 奶奶，您听我说。

0: 小朋友，你表现得太棒了，你才5岁就表现得这么棒，那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1: 4个月。
0: 才4个月呀、啊。

0: 5岁了，学了4个月
1: 啊，那你真是个小天才。但是也能看出，你看看这一招一式，就能看出老师在你身上耗费的心血，是不是？
0: 对对。
1: 老师是不是特别有耐心的教你呀？
2: 是。
1: 是的。那你喜欢戏曲吗？
2: 喜欢。
1: 那你为什么喜欢戏曲呀？
2: 因为我感觉老师教得好。
1: 哦，老师教得好啊。但是别的小朋友都喜欢唱歌跳舞，那你喜欢吗？
2: 我也喜欢。
1: 那你是喜欢唱歌还是喜欢跳舞呀？
2: 唱歌跳舞我都喜欢。
1: 都喜欢。
3: 太棒了。宝贝儿，你紧张不？上台这次
2: 不紧张。
3: 不紧张。我看到他，我想到我小时候，我第一次上台就像他这么大，5岁，
1: 这么小。
3: 是的，我还没扮起来，当时就穿那个小裙子，把话筒给我说上去唱一段吧，我就上去唱一段。我觉得他比我更淡定，
1: 真
3: 表现得更棒。宝贝儿，给你鼓励哈，非常好。
0: 点赞点赞，真不错。
1: 好，小朋友，你表现得这么棒，那请你也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我们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萌萌哒，谢谢你。慢一点哈，慢一点，注意台阶。
1: 好，
3: 谢谢，
1: 谢谢，
3: 拜拜，太棒了哈，
1: 期待下次再见。
2: 我刚才演的还行，我今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演出。

0: 不错不错啊，
1: 谢谢，
0: 这个不错，真的非常不错。这个你一边在表演，我们三个一直在议论啊，非常不错，唱的做的啊。本来这出吊金龟呢都是一出唱作并重的戏，你完成的非常完整，
1: 而且这么小小一个人儿演一个老旦，
0: 对对对，
1: 挑战哈，
0: 对，而且我们看到他已经在试探着去找人物了，
1: 对，他有人物的状态感觉，
0: 对，非常好非常好。你那个滑跪还有跪搓的那些很不容易，我们都练过啊，都是掉过皮的，受过伤没有？
1: 觉得学戏苦不？特别开心是不是？
2: 那你练这些技巧学了多长时间呀？
3: 五年了
0: 、哦、五年了
2: 哦，那也是有经验的小演员了。
1: 平常还演其他的戏吗？其他的剧目吗？
3: 演武戏。
1: 哎呀，还有武戏呢、哦、
0: 看功夫是不错的。
1: 是什么戏呢？
3: 征途、
0: 花木兰征途、
3: 寿州救驾、盗仙草。
1: 哎呦，
0: 哎，厉害厉害，
1: 会的不少，
0: 挺全的。再一个那个下来跟老师跟家长说一下，这个勒头一定要给
1: 小心一点，
0: 给捯饬干净了，
1: 差一点、
0: 这个差一点哈、差一点，
1: 替你捏了一把汗、
0: 这个、对对对，从那个滑跪开始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勒头也是功夫啊。我们那个时候练功的时候，也就是没练功之前先练勒头。
1: 对对对、太敬业，太棒了，
0: 很好很好，
2: 表现得非常优秀。哎呀，我真的觉得很难选，他唱作俱佳，
1: 都好，
0: 都很好。那就领取你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奖章，
1: 同音天籁，
0: 祝贺你，
1: 祝贺你，谢谢，
0: 真的挺不错的啊。这个不是单单的只是唱，
1: 唱作并重，
0: 唱作并重，
1: 祝贺你，
0: 祝贺祝贺祝贺。
3: 我从桌子上翻下来，每次我会磕着会哭，过了一会儿哭完了还会再重新练，觉得刚才演得很精彩。下面三位嘉宾说我很入戏。

0: 表现得非常好，
1: 谢谢，
0: 唱得很好，一看就非常有功力了。你已经十一岁了，对吧？
2: 对。
0: 学了几年了？
2: 学了4年。
0: 4年了，这是谭派的著名唱段，你唱的真的是有滋有味，非常好，扮相也是非常好。
3: 小伙子很放松。
2: 对。
3: 啊。
4: 经常上舞台吗？
2: 对。
4: 哦。
0: 哦，有经验，
4: 有舞台经验。
0: 有没有想过今后从事专业呀？
2: 想过。
0: 想过呀。
2: 过过
0: 啊。给出什么？
4: 我觉得
0: 徽章呢，我觉得他
4: 嗓音非常
0: 好。对，我也觉得嗓音非常好
4: 哈。
0: 那我们给你同音天籁好不好？
2: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
4: 谢谢你
0: 的表演。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4: 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哦。
0: 谢谢。
3: 这个小伙子很放松。
2: 我上这么大舞台最喜欢的事情是接受嘉宾们的指导，觉得我学到了嘉宾老师们的鼓励，让我更加的自信。

0: 很好很好啊。刚才你这边一搭口，我跟两位老师就交流，我特别这个自豪的说，我们河南来的娃娃嗓子都特别好，特别好，
1: 呱呱叫
0: 啊，呱呱叫，真是。这个从几点开始包的头？
2: 一点。
0: 一点
1: 啊？疼不疼啊？
0: 疼不疼？
2: 有点。
1: 你是第一次全部办起来贴片子吗？哦，是的。那初体验感觉如何，宝贝儿？
2: 还行吧，
1: 还行，
2: 就是有一点疼，
1: 有一点疼了哈，
0: 有点疼，还是含蓄的说的。
1: 我说挺好，挺好。这一段啊，在各个短视频平台特别的火，
0: 对对对，
1: 好多人在去模仿，就这一段特别喜庆哈。
0: 对，这个是我们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的代表剧目。
3: 我觉得他嗓子特别好，
1: 对，嗓子特别亮，
3: 对。
0: 行，那就
3: 好，
0: 好。下面来领取你我们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奖章，
1: 来走到小十一身边去吧。
0: 鸿音天籁，祝贺你，
1: 祝贺你
3: 表现得非常好，
1: 祝贺你，祝贺你，继续加油。
2: 我感觉我自己在台上表演的还行，就是表演唱腔啥的各方面都还行。我学戏曲比较困难的是练功，因为他你要是有，你得吃苦，你要是肯吃苦的话呢，你就能练好。